0: 贷和惠农易贷业务，只要是缴纳公积金客户，均可在农业银行手机银行直接申请个人贷款，秒审秒批，随时借随时还。惠农易贷面向全县养殖和种植大户，执行普惠金融利率，按照国家基准利率不上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泗水县支行以优质高效的服务欢迎您的到来，因为专业所以放心，选择农业银行，实现心中梦想。
1: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关注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空热线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徐红。今天上线的嘉宾单位是杨柳镇，带队走进直播间的是杨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李玉龙。如果您在关注我们节目的过程中对杨柳镇的工作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或者有什么需要咨询或反映的问题，欢迎您积极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泗水融媒公众号，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现在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啊，就是杨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李玉龙。李镇长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正风航空热线直播间，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再次做客正风航空热线栏目，感谢泗水融媒体中心提供的在线交流平台。借此机会，我代表杨柳镇党委政府向关心支持发展的各界朋友问好，欢迎大家多提意见建议，我和我的同事将认真负责给予解答。我们也将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积极收集民意诉求，认真回应群众关切，进一步提升工作效能，奋力建设和谐美丽幸福新杨柳。谢谢大家。
2: 好的，谢谢您。那下面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今天同时做客直播间的其他几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杨柳镇党委副书记杜鹏飞、人大副主席冯磊、水利服务岗职员徐青岩、宣传岗职员郝雨婷。也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听众朋友，如果您工作生活在杨柳镇，对杨柳镇的发展建设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或者有什么需要反映，有困难需要帮助，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李镇长，那今年啊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杨柳镇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起步开局扎实有力。那上半年在镇与经济发展方面啊，咱们取得了哪些阶段性的成效呢？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今年以来，杨柳镇深入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各项决策部署，全力以赴稳经济、抓项目、优服务，全镇经济稳中向好、提质增效。一是主要经济指标稳步攀升，一到六月份，线上零售额完成3060万元，增长32%，规上服务业营收增长59%，新增纳统工业企业1家，多项指标位居全县前列。同时，大力推进深规纳统，先后完成3个固投项目入库，2个过亿元固投项目已进入纳统流程。二是招商引资持续释放，坚持打好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组合拳，新签约过亿元项目1个，总投资1.6亿元，预计可增加年产值2亿元，年利税5000万元。三是本土企业培育成果凸显，牢固树立企业呼叫响应理念，指导利丰公司成功入选全国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获评山东老字号，2026年第一批山东省创新型中小企业，本土企业品牌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
2: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镇长的介绍。那具体的数据啊，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杨柳镇的发展势头。那经济发展是基础，民生改善是根本。上半年杨柳镇在普惠性民生工作中啊，

0: 好了，主持人，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统筹推进各项工作，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持续提升。一是深耕乡村振兴，激活乡村发展活力，因地制宜培育村级特色产业项目，通过盘活废弃学校、老村大队、闲置门头房等闲置资源，成功培育余家泉、余氏煎饼、大爷庙村水质养殖、郝家园村草莓大棚种植等13个共富工坊项目。今年西柳鲈鱼养殖项目成功争取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定点帮扶资金83.4万元，有效带动村级产业发展，群众增收致富。二是完善村级配套，提升居民生活品质，成功争取市级衔接资金，实施东秦买道路改造提升，进一步完善镇村交通网络，全力推进上景江源二期项目建设，严格按照时间节点推进工程验收，群众选房上房后续及旧村复垦工作，切实改善群众居住条件，提升镇域建设品质。三是实施政策兜底，牢固民生保障底线，聚焦困难群众、特殊困难群众、急难愁盼，精准落实各项惠民政策，成功争取晴暖万家、孤独症儿童等关爱省级补助资金1.4万元，用心用情做好帮扶救助工作，切实把惠民实事办实、暖心好事办好。
1: 嗯，好的，感谢李镇长的详细介绍。那据我们了解啊，那咱们杨柳镇在志愿服务工作方面也取得了不少的亮点成果，能不能也为大家介绍一下呢？
0: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让我们郝伟霆同志回答一下。
2: 杨柳镇始终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深入实施五至五提行动，持续推动志愿服务品牌化、常态化、精准化发展。一是建强志愿服务队伍，夯实服务基础，分级分类组建队伍，配备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4名，专兼职人员10名，成立覆盖31个行政村的志愿服务分队，吸纳返乡大学生、退役军人、乡村医生、退休教师、重要能手等80余名志愿者加入，形成了老中青结合、多专长互补的服务力量。二是建好服务阵地，织密服务网络，依托镇新时代文明站所，做实做细志愿服务阵地运行，每2个月组织一次志愿者服务能力的提升培训会，年可覆盖1400余人次。在镇集市、学校门口、敬老院等人员密集区域设立8个流动志愿服务点，每月固定时间开展义诊、理发、政策咨询等便民服务，年累计服务群众5600余人次，协助化解矛盾纠纷100余件。三是打造特色服务项目，提升服务实效，围绕和合共治、乡村善治工作，先后创新推出四模共治、三色胡同长、乡村善治突破年等本土化治理模式。其中我是你的眼志愿服务项目，通过一部手机、一个微信、一次视频，让留守老人与在外务工的子女得到了线上团圆。自活动开展以来，累计志愿服务40余次，230名志愿者为2200名老人提供暖心服务10万余人次。今年5月，我是你的眼志愿服务项目作为全省唯一成果，入选全国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建设优秀案例，做法被新华社、人民网、农村大众、山东宣传、济宁改革等媒体平台关注报道。
1: 好的，非常感谢郝雨婷同志的介绍，那让我们真切地看到了杨柳镇志愿服务工作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扎实成效。那民生服务暖人心，风雨守护简担当。今年7月6号，我县遭遇了雷雨大风天气，杨柳镇是如何快速响应进行灾后修复，最大程度降低灾害带来的影响的呢？那李镇长，这个问题谁来解答一下呢？
0: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让我们徐金燕同志回答一下。
3: 7月6日，我镇遭遇雷雨大风天气，最高风力达11级，面对突发性破坏力强的极端天气，杨柳镇坚持预防为主、防救结合、管控前移的工作原则，把功夫下在灾前，力量用在战时，成效体现在灾后，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灾后影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全镇生产生活持续稳定。 一是提前研判，考前备战，执迷执劳，防汛防渴望。入汛以来，我镇始终紧绷这根弦，提前部署，全面设防，紧盯辖区三座小二型水库，严格落实行政、技术、巡查三个责任人24小时值守制度，实时监测水位变化，及时对超汛县水库科学调度，提闸泄洪，全面清理溢洪道杂草、渔网、倒伏树木等泄洪障碍，确保水库安全平稳运行，同步开展全域排涝整治，疏通镇筑的排水管网路面壁子40余处，对金泽县等一积水路段提前优化排水设施，集中清理田间排水沟渠16000余米，全面加固中央大棚农业设施，从源头防范积水内涝风险，同时对全镇满水桥、临水路段设置警示标识，落实专人值守，常态化开展巡河查险，全力涉水人员坚决守住防汛安全底线。二是备足力量，严阵以待，全面夯实应急保障能力。我们提前组建了镇级30人、村级10位人员，应急抢险队伍全员待命，24小时通信畅通，牵制挖掘机、装载机、运输车辆等各类抢险机械，逐个储备编织袋、救生设备、发电机、水泵、沙土、应急生活物资等防汛物料，常态化开展应急实操演练，确保险情来临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同时聚焦独居老人、残疾人、低洼地带住户等重点群体，建立风险人员台账，落实一对一报告责任制，预留安置点位，备足生活物资，做到低诉清、责任明和随时转移。三是快速响应、高效处置，以最快速度恢复民生秩序。极端天气来临后，我镇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体干部全员在岗，下沉一线，分片开展隐患排查、险情处置和道路清障工作，坚持民生优先、强通为先，高效联动交通、电力、燃气等部门，开展抢险修复工作，全力打通民生保障通道，依托充足的前置准备和成熟的应急机制，我镇实现全镇主要道路24小时内全面畅通，辖区所有断电村居48小时内全部恢复供电，燃气隐患第一时间排查清零，供水全程稳定正常，最大程度减少了极端天气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是复盘整改，补齐短板，健全长效安全防控体系。本轮天气过后，我们没有简单恢复秩序就收尾，而是趁热打铁开展全域复盘排查，对道路、电力、农业、房屋、企业设施等重点领域逐一排查隐患，补齐薄弱环节，分类做好修缮加固和整改提升，同时持续优化防汛值守、动态巡查、快速处置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防灾减灾宣传和应急演练，不断提升全镇综合防灾救灾和应急处置能力，用扎实的工作作风、有力的防控举措，切实守护全镇群众安居乐业、辖区大局平安稳定。
1: 好的，非常感谢徐青年同志的详细介绍。杨柳镇有扎实的举措、快速的响应、暖心的服务，充分展现了基层干部冲锋在前、实干担当的优良作风。那么下面的时间啊，让我们先稍事休息，进到广告，广告之后继续进行下面的节目。
4: 济宁银行泗水支行，地方国企彰显担当，定期存款利率高有保障。济宁银行第三代社保卡惊喜上线，可到泗水济宁银行。

0: 行三家营业网点任意一家进行免费升级更换，升级换卡后可免收短信通知费，免收每月20次跨行 ATM 机取款、转账交易费等10余项费用。活动期内首次更换济宁银行社保卡，可享一次积分抽奖优惠，20到1000元积分好礼等您来领。即时语义贷，线上操作，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按天起息。济宁银行泗水支行将以专业服务、饱满热情欢迎您的到来。业务咨询电话：4368691。
1: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2: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您现在关注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上线的嘉宾单位是杨柳镇，带队走进直播间的是杨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李玉龙。同时做客直播间的其他几位嘉宾分别是杨柳镇党委副书记杜鹏飞、人大副主席冯磊、水利服务岗职员徐新岩、宣传岗职员郝雨婷。如果您在关注我们节目的过程中有关于杨柳镇的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直接参与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321123-4231711。那李镇长啊，那防汛防灾是底线安全，那日常安全生产更要保障全镇平稳发展，群众安居乐业的关键啊，根本是根基。那今年杨柳镇在安全生产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呢？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让我们冯磊主席回答一下。
4: 杨柳镇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进口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部署要求，重点推进八大行动和10项政策，重点推进重点领域安全环节集成基础，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专项整治、宣传培训和源头管控，全面筑牢全镇安全生产稳定防线，依次抓实全域排查整治，筑牢风险防控底线，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扫街行动，实行网格化、拉网式全覆盖排查，对辖区所有生产经营单位开展动态巡查监管，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今年以来，累计检查各类经营单位1476家次，梳理整改各类安全问题1132项，精准排查判定闭环、整改重大事故隐患27项，切实把各类安全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初始阶段。二是聚焦消防重点领域，压实基层监管责任，针对九个场所特点，科学划分10个安全治理网格，分片报报，精准管控，常态化开展消防监督检查，累计检查九个场所966家次，整改各类消防安全隐患584项，重点对经营场所、铁栅栏违规设置等突出问题开展专项复查整治33家，充分发挥镇消防工作站前沿值守作用，常态化开展火情巡查、应急处置和实战演练，组织消防应演练2次，镇消防工作站独立处置田间杂草、例行火情11起，有效防范小火情演变为大事故。三是狠抓源头打非治伪，筑牢基层安全防线，常态化开展非法小化工、闲置院落、烟花爆竹等重点领域专项排查整治，紧盯闲置院落、废弃厂房等风险点位，开展滚动式、回头式排查，累计摸排闲置院落85处，坚决杜绝非法生产、非法经营、非法储存等问题。同时广泛发放非法非违法小化工有奖举报明媒纸1000余份，畅通群众监督举报渠道，构建起人防加机防、日常巡查加群众监督的立体化安全防控体系，持续巩固全镇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向好，实施强化安全教育培训，提升全面安全素质，坚持宣教结合、防治并举，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等主题，深入开展安全宣教活动，多层次全覆盖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先后组织开展春季防灾减灾培训2期、安全应急大讲堂2期、消防安全明白人专题培训3期、安全武警活动6期，全方位提升基层干部履职能力、经营主体守法意识和群众自救互救能力，营造全社会关注安全、参与安全的浓厚氛围。
2: 好的，非常感谢冯主席的介绍。可以看出啊，杨柳镇始终紧绷安全生产之根线。

0: 级综合中心，科学划分功能区域，配套时间功能室，实现阵地标准化、运行规范化，推行多部门三助工的模式，整合中治、信访、民意、司法等九个部门集中办公，落实专职人员在岗值守，依托劳动调解室等本土力量，实行群内后坐班值守，实现群众诉求的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同时持续优化网格治理体系，细化三级网格治理单元，建立镇村联动的处置机制，规范网格上报、巡查、处置闭环流程，依托雪兰工程361处监控点位、7处智能治安卡点，搭建了可视化指挥平台，设备在线率保持高位运行，坚持风险研判常态化，落实日研判、周调度、月分析工作机制。今年以来，累计召开调度会议42次，群众诉求办结率稳定在97%以上。二是多元化解矛盾纠纷，从源头化解基层隐患。我镇坚持预防为主，抓大抓小，常态化开展了家庭婚恋、邻里纠纷、土地争议等重点领域的隐患滚动排查，建立了红黄蓝三色预警机制，整合台当管理、动态消耗，实现一档一案闭环管理，深耕本土调解品牌，打造了多处村级特色调解阵地，推行代案下访、清查花鸭肠等流动调解模式，把矛盾化解在田地头、基层一线，深化访调、警调、诉调多方联动机制，常态化攻坚存量积案，规范1235热线的分级处置、限时办结、全量回访机制。今年以来，全镇累计排查各类纠纷隐患81起，成功调解79起，调解率97%。三是精准管控重点人群，筑牢安全稳定底线。我们对严重精神疾病患者、社会矫正、安置帮教、吸毒和涉邪教人员等重点群体，全部建立了动态档案，实行镇村包保、定期走访、常态化的评估，对在册的6类严重精神疾病患者开展每季度的全覆盖走访评估，及时落实监服、帮扶、送医治疗等措施，未发生肇事或情况，严格规范社会矫正、安置帮教人员的日常管理，严防托管漏管、重新犯罪，同时聚焦困境儿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特殊群体，依托特色关爱项目开展常态化的帮扶关爱，持续压降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全力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四是织密治安防控网络，持续深化平安养老建设。我镇组建了镇级巡逻队和村级的红袖标自保队伍，形成全域覆盖的治安防控体系，常态化开展夜间巡查、重点路段值守、重点场所巡查，常态化开展平安夜巡，扎实开展禁种铲毒专项活动，全面踏查重点点位，筑牢禁毒安全防线，持续开展反电诈宣传六禁活动，及时推送反诈预警信息，开展面对面的宣传劝阻，成功阻断多起电信诈骗，避免了群众的经济损失。全镇全年无重大恶性案件、无重大负面网络舆情，持续保持了平安稳定的良好局面。
1: 好的，非常感谢杜书记的介绍。那可以看出，杨柳镇各项举措有效改善了基层治理效能，确实提升了辖区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立足当下，展望未来，李镇长，那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也是杨柳镇蓄势赋能、提质增效的关键一年。那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杨柳镇的工作谋划呢？
2: 好的，主持人。155期间，杨柳镇将立足农业产业强镇、生态文化名镇、美丽宜居新镇目标定位，着力构建集科技育种、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与品牌营销于一体的甘薯产业集群，积极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挖掘甘薯主题与乡土文化，发展田园体验与生态旅游，塑造独特文化品牌，同步推进镇域力量 完善与人口

0: 优化公共服务与居住环境，使产业发展成果惠及于民，推动建成以特色产业为根、生态文化为韵、宜居生活为本的现代化城镇。具体到下半年，我们将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部署要求，以更高站位、更硬作风、更实举措，全力推进各项工作，争先进位。一是全力冲刺经济发展，镇工业经济专班常态化运行，对9家工徽上企业实行一企一色，明确9名科级干部对口包包，聚力企业升规纳统，大力培育瑞银生物、格隆环保、鲜多多等潜力企业，激活社龄额消费潜能，积极对接本土头部网红，扶持楚发商贸等直播团队，持续跟进6个在谈项目，加快推进年产250套负极材料机械设备制造项目，力争3季度开工建设。紧盯海霸王6亿元、5万吨速冻食品生产基地项目，全力争取北方厂区落地4水。二是深耕做强特色产业，突出甘薯主导产业，规划设计甘薯产业全链条综合开发项目3个，包含甘薯2种育苗繁育基地、立丰甘薯淀粉加工生产项目、甘薯农产品展销中心3大板块。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整合育苗、种植、加工、运输等环节，推动甘薯产业联动发展。三是加快建成社区建设，争取上景家园2期项目2026年10月完成搬迁上房方案编制，11月竣工，12月初实现群众选房上房，节点化推进旧村拆除、土地复垦，同时主动预留社区维修专项基金，设立3方共管账户，专项用于交付5年后房屋防水、外墙脱落、电梯维修等公共部位大型项目，并制定基金使用细则和透明化公示制度。四是加快补齐基础短板，用好市级衔接资金，加快推进镇域道路基础设施提升改造项目，确保年内完成项目建设，加快完成易涝地区的水管网、顶管、水库浚疏、清淤等改造提升，进一步对接交运局，加快完成李仁桥、东秦柏桥、沧上桥修缮加固，推动镇村基础水平持续提升，为群众安居乐业夯实基层基础。
1: 好的，非常感谢李镇长的介绍。在这里啊，我们也祝愿杨柳镇的发展越来越好。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杨柳镇李镇长一行做客我们的节目。在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值班电话4231171，或者拨打场外监督电话4221909，继续反映问题。下期上线的嘉宾单位是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同样期待您的积极参与。节目监制郭春雪，感谢各位的关注，我们下期再会。
2: 济宁银行四水支行，地方国企彰显担当，定期存款利率高有保障。济宁银行第三代惊喜上线，可到四水济宁银行3家营业网点任意一家进行免费升级更换，升级换卡后可免收短信通知费，免收每月20次跨行 ATM 机取款、转账交易费等10余项费用。活动期内首次更换济宁银行社保卡，可享一次积分抽奖优惠，20到1000元积分好礼等您来领。即时语义贷线上操作，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按天起息。济宁银行四水支行将以专业服务、饱满热情欢迎您的到来。业务咨询电话4368691。
3: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四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空热线。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是泗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李瑞，我将于8月13日做客政风航风热线节目，就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 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圣水峪镇节庆赋能文旅融合特色活动擦亮地域名片；县人大教科文卫委调研全县医保基金管理使用工作；我县开展银发平安行交通安全巡回演出活动；杨柳镇东青百村举行第9届优秀大学生表彰大会；金国四岩划分类同心共建洁净家园；几何街道开展垃圾分类主题宣讲活动。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今年以来，圣水峪镇立足本土民俗生态美食特色资源，深耕文旅融合发展，以特色节庆活动为抓手，精心打造系列品

文旅活动，持续丰富文旅业态，激活乡村消费活力，全方位擦亮乡镇文旅招牌，让圣水峪镇知名度、美誉度持续攀升。年初，圣水峪镇聚焦文化惠民，精心策划开展“似水流年，欢乐全乡”春节系列文化活动，写春联、送祝福、拍全家福等新春特色惠民活动，氛围感浓厚，参与度广泛，不仅为全镇群众营造了喜庆祥和、年味浓郁的新春氛围，更将传统年味文化与暖心民生服务相结合，把满满的新春祝福与文化温情送到千家万户，切实让群众在家门口感受传统节日魅力与文化温度。常态化品牌节庆活动多点开花，打造差异化文旅发展优势。今年上半年，深耕本土特色文旅 IP， 依托地域美食、自然生态、传统民俗资源，成功举办第二届胡咬瓜千人嗦粉节、第七届杏花节、五一乡村理想生活节、泗水火烧技能大赛等一系列特色主题文旅活动。各类活动采用群众喜闻乐见、互动性强、参与度高的活动形式，深度挖掘本土特色美食文化、生态文旅资源与传统民俗内涵，让乡土文化可感、可看、可体验。丰富多样的特色节庆活动有效打破乡镇文旅发展壁垒，持续汇聚乡村人气，激活本地文旅消费市场，带动乡村餐饮、休闲、农产品销售等多元业态升温，为镇村经济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有效提升了区域文旅影响力，为全镇文旅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战略筑牢坚实基础。下一步，圣水峪镇将立足本土资源优势，持续创新节庆活动形式，丰富文旅活动内容，延伸文旅产业链条，不断打造更高质量、更具特色的文旅品牌活动，持续推动文旅融合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本台消息，近日，县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对全县医保基金管理使用工作进行调研，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单英姿、县人大科教文卫委部分成员、部分人大代表参加调研，县政府副县长张磊、县医保局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活动。调研组先后到政务服务大厅医保经办窗口、部分镇街卫生院、医养结合机构、定点零售药店等现场开展实地查看，详细了解了医保参保覆盖、收支运行、政策落实、便民服务等情况。会议指出，县政府及医保、财政、卫健、市场监管等部门高度重视医保基金管理使用工作，严格落实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条例，全县参保保障覆盖面持续扩大，医保基金运行总体平稳有序，监管整治力度持续加大，便民服务持续优化，为保障群众就医权益、推动医疗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会议强调，县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管好用好医保基金的重要性，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医保基金管严、管细、管到位，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要持续推进参保扩面提质工作，健全基金收支精细化管控机制，常态化保持打击欺诈骗保高压态势，加快推进医保智能监管平台建设，从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诊疗服务行为，多渠道做好医保政策宣传解读工作，凝心聚力履职尽责，为推动我县医疗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本台消息，为进一步提升老年群体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有效防范化解老年人出行安全风险，近日，县老龄中心联合县公安局、县老年大学在文化广场开展了一场精彩纷呈、便民暖心的银发平安行交通安全巡回演出活动。活动创新开设潮汐便民服务摊位，开展就业指导、普法宣传、老年人权益保障咨询、工会送清凉、农村道路安全知识科普等多项便民服务。现场还专门设置救援小课堂，县全乡义工协会志愿者用通俗易懂、接地气的语言讲解日常出行突发意外的应急处置方法、基础救援常识。同时，县微公益协会精心打造

0: 好道路交通小游戏课堂，将枯燥的交通规则融入趣味互动游戏中，真正实现寓教于乐，学懂记牢。下一步，县老龄中心将持续聚焦老年群体安全出行需求，不断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传内容，切实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法治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以暖心服务守护群众平安幸福生活。本台消息，为弘扬崇文重教好风尚，激励莘莘学子励志成才，8月6号，杨柳镇东青百村举行第9届优秀大学生表彰大会，为今年新考入本科院校的6名学子发放奖学金和鲜花，鼓励他们勤学苦读，奋发进取。村里还邀请去年考入中国海洋大学的刘小帅同学，为学弟学妹们分享大学生活和学习心得，鼓励在座的高中学生树立目标，刻苦拼搏，早日考入称心如意的大学。据了解，东青百村自2018年起建立优秀大学生表彰奖励制度，每年暑期都为新考入本科院校的学子举办表彰大会，至今已连续9年。这项制度的长期坚持，激励着青百村一届又一届学子每年考入大学的人数持续攀升，崇文重教已蔚然成风。本台消息，为深化基层垃圾分类宣传实效，发挥巾帼志愿示范引领作用，凝聚多方共治合力，近日几何街道组织开展四盼花开巾帼四言，即践行垃圾分类、共享洁净家园、宣讲进龙城社区活动。本次活动精准联动社区物业、辖区居民、一线环卫工作人员3方主体，以科普宣讲、实操互动、座谈交流的形式，常态化普及垃圾分类知识，扎实推进洁净文明社区建设。活动现场，巾帼志愿者讲师结合龙城社区居民日常投放习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投放规范及高频易错知识点，现场为居民答疑解惑，纠正日常分类陋习，同时搭建邻里物业环卫沟通平台，聚焦社区垃圾分类投放、清运、管护中的难点问题，广泛收集民意，畅通基层治理沟通渠道。社区物业工作人员详细介绍了小区垃圾分类点位维护、日常巡查督导、设施配套保障等工作举措，明确常态化分类管控机制。一线环卫工作人员结合日常清运工作经验，讲解垃圾分类处置流程，直观科普分类规范，以及对提升清运效率、改善社区居住环境具有的重要意义，让垃圾分类理念深入人心。现场居民积极参与实操演练和互动交流，认真学习分类技巧，纷纷表示将从家庭小事做起，自觉践行垃圾分类，主动带动邻里共同参与。此次活动有效凝聚物业管护、居民自治、环卫保障的共治合力。下一步，几何街道妇联将深入社区，持续开展多样志愿活动，以巾帼力量赋能基层治理，以柔性志愿服务赋能辖区综合建设。下面我们一起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影响，11日到14日我县有明显降雨，无大范围高温天气。具体预告如下：今天到明天，我县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东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是这次泗水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龚磊，播音宋晨，感谢各位关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我是泗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李瑞，我将于8月13日做客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制换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2: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的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3: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2: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4: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5: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2: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6: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5: 我奶奶王秀妮。
7: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2: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注意了，六月一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变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1: 爱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2: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陈。那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啊，难免会有感到生气、愤怒的时候。此时我们一般认为最好的方式呢，是将这些负面情绪发泄出来，而不是让他们在心里憋着。然而这种传统的发泄观念真的有科学依据吗？发泄愤怒真的能有效地减少愤怒吗？愤怒被认为是最难以调节的不愉快情绪之一，原因在于它的复杂性和强烈的影响。从生理角度来看，愤怒能够迅速激发身体的战斗或逃跑反应，引起如心跳加快、血压升高等生理变化。这种快速且剧烈的生理激活状态，想要冷却需要一个过程。此外，愤怒时大脑中与情绪调节相关的区域，如前额叶皮质，可能会受到高度的情绪激活影响，从而影响理智决策和情绪调节能力。从心理和社会层面来看，愤怒通常涉及到更深层次的情绪体验和认知评估，它往往与个人价值观、期望和信念紧密相连。当这些被挑战或威胁时，个体可能会感受到强烈的不公正感和受伤害感，从而加剧愤怒情绪。2024年美国临床心理学评论杂志上的研究表明，发泄愤怒可能会让人感觉良好，但这并不能有效地减少愤怒，甚至有可能让情况变得更糟。研究人员在分析了涉及10189名参与者的150多项研究后，发现真正能减少愤怒的方法是降低生理唤醒度，换句话说就是降低热度。情绪双因素理论认为，愤怒的爆发与高度的生理唤醒和不愉快的认知标签这两个因素高度相关。该研究发现，影响唤醒水平的行为会对愤怒和攻击性具有显著的影响。降低生理唤醒的活动，如放松、冥想、瑜伽等，可以有效减少愤怒并降低攻击性。增强生理唤醒的活动，如慢跑、打拳和喊叫等，可能加剧愤怒和攻击性。这是因为当愤怒的情绪袭来时，我们的身体啊往往会进入一种紧张状态，交感神经中枢呢会变得异常活跃。在愤怒状态下，交感神经中枢会释放大量的神经递质，例如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这些物质会促使心脏加速跳动、血管收缩、血压升高以及血糖水平上升等生理反应。这些反应是为了应对潜在的威胁和危险，使我们能够迅速地采取行动。然而，如果我们在愤怒时选择通过运动或者发泄来减少愤怒，反而加强了生理唤醒程度，结果会适得其反。这是因为啊，他们会进一步地增加心率和呼吸频率，使身体更加紧张，从而加剧了愤怒的感觉。相反，降低生理唤醒的活动则有助于降低交感神经的活跃性，并促使副交感神经系统发挥更大的作用，以恢复身体的平衡状态， 让我们从战斗或逃跑反应转为镇静与廉洁反应，能够平静下来，好好想一想，谈一谈，更理智地处理问题。那减少生理唤醒的方法多种多样，以下呢是小陈跟大家分享的几种非常有效的方法。一、深呼吸。通过深呼吸，我们可以减缓心跳速率和降低血压，从而减少生理唤醒的程度。深呼吸有助于吸入更多的氧气，同时排出体内的二氧化碳，使身体从紧张状态逐渐过渡到平静状态。第二是闭上眼。当我们闭上眼睛时，我们关闭了视觉这一主要的信息输入通道，从而减少了外界刺激对大脑的影响。这有助于我们暂时摆脱那些可能引发愤怒的刺激因素，为我们的情绪调节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时间。在闭上眼睛的同时，我们可以尝试进行深呼吸、放松肌肉或冥想等放松活动，这些活动有助于降低我们的生理唤醒。

水平，减轻紧张和焦虑感。通过减少外界信息的干扰和自身的放松，我们可以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避免愤怒情绪的爆发。第三是数数字，其实简单的从一数到十就能够有效地降低生理唤醒，从而缓解愤怒。这是因为计数活动呢，实际上是一种注意力转移的技巧。当我们开始计数时，我们的注意力呢会集中在数字上，而不是愤怒的情绪或引发愤怒的原因上。此外，计数活动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时间，这个时间窗口是我们有机会重新评估情况，找到更有效的应对策略，而不是仅仅的依靠愤怒来表达自己。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生活小常识，跟大家分享的调整情绪的一些知识。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我水枪掉水里了！
1: 不要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0: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2: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0: 水世界。
2: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0: 不是。
2: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3: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4: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3: 好的。
5: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6: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7: 夏日防溺水安全歌，
8: 夏天到风景好，安全规则要记牢，公园湖水清又凉，警戒线外莫近旁，小河边游泳池，家长监护要盯牢，水库区域不野游，广播一响转身跑。
9: 已进入水库危险区域，请立即离开。
8: 旅游海边真美妙，浪花卷卷莫声炮，快乐夏天哈哈笑，科学防护没烦恼。
10: 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1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专业的摄影师，说起干上这行的原因倒是让我十分惊讶，他到底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呢？

0: 老板，今天谢谢你了。
1: 不客气，这不是举手之劳吗？而且我这也算长了见识了，第一组专业摄影师在我店里给艺人拍照片，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不过你刚跟我说的时候吓我一跳。欢迎光临，一位吗？那请这边。
0: 真不错嘛。
1: 女士，那边没有座位了。
0: 啊，我知道，我能过去看看吗？
1: 行，不过你这是……
0: 哦，我刚才从外边就看见你这店里装修风格不错，就想进来看看。

0: 果然布置得很有创意。
1: 谢谢啊。
0: 我能带我家艺人来这里拍几张照片吗？
1: 啊，
0: 你这边要收场地费吗？其实我们可以在你不营业的时候拍，能不能考虑资源置换呢？我们可以在那条照片说明上注明你的店名。我们经纪公司你应该听说过。哎，我名片呢？
1: 等等，咱们能从头说起吗？
0: 都怪我一开始没说清楚，我这个人呐，一兴奋起来脑子就比较跳跃。
1: 看出来了，不过你可真能干，年纪轻轻就当上知名经纪公司的专业摄影师了。
0: 也没那么厉害，虽然我玩摄影有些年头了，但是要说专业搞这行啊，我也只是个新人。
1: 你今天工作时的状态可不像新人啊，而且你带的那些打光的设备真让我开了眼了，过去我真不知道不同的光线真的能拍出不同的效果。
0: 对呀，摄影就是光的艺术。哎，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过去拍的啊，那你可以一张一张往前翻。
1: 嚯，这么多呀，拍得真棒啊。哎，这些都是你们公司的签约艺人？
0: 嗯，他们都挺年轻的，估计你也不熟。
1: 是不太认识。哎，这张我认识啊，他不就是那个香港著名的演员吗？
0: 嗯，对对对，
1: 这张也是你拍的？
0: 是啊，帅吧。
1: 他也签了你们公司啊？
0: 那怎么可能啊，他是我男神，这是我在机场送机的时候拍的。
1: 送机？你也追星啊？
0: 不行啊。
1: 我就是觉得你自己都是娱乐圈的了，应该对偶像明星有免疫了吧？
0: 当然不是了，该喜欢的还是会喜欢的，而且要不是我爱的这些男神，我也不可能成为摄影师啊。
1: 不是，你当摄影师就是为了追星？
0: 你弄反了，是因为追星我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就说这个香港的明星吧，他是我喜欢上的第一个男神，当时我还在上中学呢，知道这个人的契机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当时我刚和男朋友分手，所以闲极无聊就
1: 开始看他演的戏。
0: 不是，闲极无聊就开始偷窥我前男友的 QQ 空间
1: 啊。
0: 对啊，当时对他还是有点放不下嘛。QQ 空间不是有那个叫说说的那一栏吗？可以随时表达一点小心情什么的。有一天我看到他在说说里提到一部港剧的名字，还在抱怨为什么这部剧更新那么慢，我心说这剧有那么好看吗？我也就找来看了看，结果没想到真的太好看了。
1: 男主演就是你男神？
0: 没错，他在那部戏里简直要帅死了。从那以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开始在网上疯狂搜索他的各种资料。不是有句话说，喜欢一个人是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吗？我就是典型。真的，你要是了解这个人以后，你也会喜欢他的。这个人不止演技好，而且人也特别好。你看娱乐圈那么乱，什么明星出轨啊，离婚呀，到处都是，可他和他老婆简直就是圈子里的模范夫妻呀。而且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存的喏，
1: 这些是他的微博截图。
0: 嗯，对，都是他发的微博，是他对为人处事的一些感慨，这些话让我特别有感触，而且他说的这些做人的准则自己也是说到就做到。
1: 嗯，这么看的话他人还真不错啊。
0: 对啊，而且好多人都说什么追星影响学习，让人不务正业什么的，但实际上好的偶像真的能给人很多正能量的。
1: 你这话我听着真耳熟
0: 啊，
1: 之前接待过几个客人也是小追星族，他们说的话和你差不多。
0: 你看吧，不过也确实不排除那些很疯狂的孩子，为了追星连书都不读了，恨不得天天守在机场酒店或者片场，这就很过分了，不仅招艺人烦，对自己的前途也不负责任呢。但是我还好，中学时期也就是在网上搜一些视频呐，买点杂志 CD 什么的，学习真的不敢耽误。
1: 然后你大学就报了摄影系？
0: 那我爸一定打断我的腿，我学的是建筑。
1: 建筑？
0: 因为我爸就是在大学里教建筑的教授啊。
1: 这么牛啊？
0: 牛的是他，不是我，建筑系是他逼我考的。但是你想啊，我一个文科生

0: 是学建筑的料吗？所以大一大二那两年真的是太煎熬了。
1: 那之后就适应了？
0: 之后我就转系了。
1: 啊？
0: 因为再不转，我估计连毕业证都拿不到了吧。我爸也看出来了，就同意我转到新闻系去了。
1: 哦，然后你就接触了新闻摄影？
0: 你怎么老惦记着摄影这档子事儿啊？当时我连个专业点的相机都没钱买，那时候我可穷了，家里把我管得很严，只给我基本的生活费，如果我想用那些钱再买点男神的周边，就可以直接喝西北风了。所以我真的没有考虑走摄影这条路，但是挣点零花钱确实是当务之急，所以我就开始在网上接一些给人修图修照片的活。哎，说起我这个技能，真的也是追星的功劳。
1: 怎么说呢？
0: 那时候我主要混一些论坛和贴吧。你去过贴吧吧？
1: 当然去过。
0: 大家不都会在贴吧里给自己设计一些签名档吗？就是把偶像明星的照片修一下，加一些装饰背景什么的。我当时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姐姐，她做这种图做得特别好，我的签名图都是她帮我做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她突然就从网上人间蒸发了。那没办法了，我只能自力更生了。我就从网上找到一些修图的教程，真的是一点一点从零学起。慢慢的，我修图也成了手手，也有人来找我帮忙修图了，我就开始接一些活，好歹挣到了一些追星的钱。
1: 你行啊。那这些钱除了买杂志和 CD 还用来做什么了？
0: 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去香港看演唱会要钱吧，到外地看男神上节目，去接机送机也要钱呢。
1: 这些事你都干过呀？
0: 都干过呀。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去给男神送机那次。当时我听说男神要去一个城市录综艺节目，我就和另外两个外地的网友一起去了那边，报名围观了两天他录制节目的现场。后来我们打听到他第二天要坐飞机回香港，我们就去送机了。当时等在机场的只有我们三个，我们亲眼看着他从车上下来，推着行李车进来，旁边跟着经纪人，我们就一直默默地跟在旁边看他去办了登机手续。他应该知道我们是粉丝，但一直没有理我们。我以为是他早上起来心情不好吧，但没想到当他办完手续之后，竟然回过头来冲我笑了一下。就那一瞬间，哎呀，我整个世界都亮了。
1: 这么夸张啊？
0: 真的不夸张，那个笑容对我来说真的是最珍贵最灿烂的笑容了。而且我们没想到之后他竟然走了过来，给我们几个签名，甚至还和我们每个人都自拍了一张照片，还和我们聊了一会儿。
1: 这还真是挺难得的。
0: 是啊，我当时真是觉得太幸福了。之后每次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只要一想起那天他的笑容，就会让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有美好存在的。
1: 你呀，哎，你跑到外地这些事儿你父母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啊？
0: 但我心里有谱，出去也都是趁周末或者没有课的时候，而且都是结伴去，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1: 那我觉得还是不太安全呀，这万一出点事怎么办呀？
0: 嗯，其实也是，这些年也见过不少狂热的粉丝，做的事情也挺危险的。
1: 所以说你真算挺幸运的。
0: 这个我承认，因为大四还没毕业的时候，我就得到了一个去知名互联网公司实习的机会，那边实习是有工资的，而且接触娱乐圈的机会也多。就是那时候我开始玩摄影了，毕竟手里的钱多了嘛，我就买了相机，只要有空就去一些现场给我喜欢的男神们拍照。为了能把他们拍得好看，我也是自学摄影教程，拍完再自己修图。至少在当时的粉丝圈，我也算是相对专业的摄影了。
1: 原来是这么当上摄影师的呀？
0: 哎，不不不不，那时候还真不是职业摄影师，水平和现在比也有差距。嗯，但可能就是当时积累的那些经验吧，让我得到了一个和男神一起工作的机会。
1: 一起工作？
0: 对，说起来也是挺巧的，我实习的那个部门有个同事和一个卫视的综艺节目组认识。那个综艺节目一季的拍摄时间大概有三个月，最巧的是正要拍的那一季邀请的嘉宾就有我男神，而且当时他们正好缺一个跟拍活动的摄影。
1: 你就托你的同事去报名了？
0: 而且还选中了，我当时简直要高兴死了。

0: 哇，三个月跟拍自己的男神，这多少粉丝做梦都不敢想啊。
1: 要不是我幸运呢。
0: 不过机会确实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你要是没有摄影经验，估计他们也不会选你。是不是那三个月特别幸福？
1: 嗯，其实远不如宋基那次开心。
0: 为什么呀？太辛苦了。
1: 嗯，倒也不是，只是因为我的粉丝身份闹出了一点问题。
0: 怎么说呢？
1: 其实在这个圈子里是很忌讳让粉丝直接为艺人工作的，因为你想啊，和艺人一起工作势必会接触到很多比较内部和隐私的东西，粉丝的话万一控制不住把这些宣传出去，那就很容易出问题。
0: 嗯，有道理。难道你跟他们说你是粉丝了？
1: 我当然不可能自己说，而且我知道工作和追星的区别，不可能乱传乱发这些消息。但是不知道怎么，我男神的经纪人听说了我是粉丝的事儿，他对我就比较警惕了。后来我还听说他偷偷跑到我的微博上看我发的内容，这就让我很不爽了。
0: 其实也能理解吧，他也是为了艺人考虑啊，毕竟他并不了解你，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1: 他其实已经很了解我了，因为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参加跟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和他们配合的一直都很好，拍的照片也让他们很满意啊，所以我才觉得我们之间是有信任基础的。那现在你却来偷偷查我，这不就很不尊重人吗？
0: 嗯，也可能他是为了保险起见。
1: 嗯，我知道，所以从那以后我也就更谨慎了，每次给男神拍照我也会刻意和他疏远一些，不会有太多的交流。最后总算是圆满完成了任务。
0: 是不是经过了这一次，对你男神就不那么狂热了？
1: 啊，还好还好，我还是很喜欢他的，因为他真的很有人格魅力。嗯，至于中间的不愉快，主要也是经纪人的问题，但是自从我做了经纪人之后，多少也能理解一些了。
0: 你还做过经纪人？
1: 嗯，对呀，我实习结束以后还是想在这个领域继续做下去，就投简历去了上海的一家艺人经纪公司。刚到那儿就被安排做了几个年轻艺人的经纪人，而且刚上班就被派去跟剧组了。我这才知道经纪人真不是人干的活儿啊，特别是对女孩子来说没法干。
0: 是因为很辛苦？
1: 这么跟你说吧，跟剧组那会儿我曾经连续三天没有正经睡过觉。
0: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在外地拍摄间歇还要赶回上海参加综艺节目，当天晚上又要返回剧组，第二天一早又要拍戏，中途只能偶尔睡两三个小时。
0: 好家伙，
1: 真的太崩溃了。其实我还算好的，那些年轻艺人和我年龄差不多，也没有架子，不会像一些大牌明星把经纪人当仆人使唤，有时候我起不来还是他们叫我起床呢。但即便是这样，我也觉得这一行太辛苦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我才到了现在这家公司，做起了专职摄影师，给公司的艺人拍宣传照片。公司的同事特别好，他们几乎是手把手教我怎么拍摄，怎么用光的。之前我都是野路子，有他们的指导，我才知道专业摄影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0: 原来是这样啊。哎，那现在的工作很开心吧？
1: 嗯，很开心。
0: 那你以后还有什么计划吗？想一直做个摄影师？
1: 当然不是啊，我现在正在继续读书呢，打算再考几个证下来，以后其实还是想做更专业的艺人公关工作。不过近期的梦想还是想为今年刚刚喜欢上的另一个男演员做一次拍摄。
0: 嚯，又喜欢上一个，你够花心的呀。
1: 我这么多年喜欢的男生多了，不过就是因为喜欢的人多，我才有前进的动力呀。就说今年我刚刚粉上的这个人吧，哎呦，他真的太好看了，人也特别好，我有信心要是我拍一定能把他拍得特别帅。只可惜啊，现在还没有和他认识的机会呢。
0: 就冲你这劲头，认识他也是迟早的事儿。稍等啊，我要送你杯鸡尾酒。

0: 由加里安诺利口酒、高温奶油和热咖啡调成的，英文名字叫做 Hot Shot，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热门人物的意思。而 Shot 这个词本身也有镜头的意思。
1: 哎，还真是一语双关。
0: 是啊，我觉得这杯酒的名字是最贴合你工作性质的，用镜头拍热门人物。
1: 对，没想到还有这种名字的鸡尾酒。
0: 我也没想到能认识你这样靠追星成为专业摄影师的人啊。
1: 其实说起来，你知道我这么多年最大的感慨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1: 要和偶像保持距离，才能获得最纯粹的快乐。虽然很多追星族最大的梦想是能近距离接触偶像，可实际上离得太近，对双方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儿。而且绝对不要放弃自己的生活，要记得自己的主业是什么。其实最好的追星状态就是因为喜欢了这么好的人，所以我们才要在他们的鼓舞下也变成一个优秀的人。这真的不是在讲大道理啊。你看我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
0: 我觉得那些热门人物啊，大明星啊，在成名之前也是这样的，他们应该也是在知名前辈的鼓舞下脚踏实地的努力着，才会有今天的成就吧。本故事改编自真实人生经历，采访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紫堂秀、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个小节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它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它的天使，它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声，这就是苏打绿带来的这一首小情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第五位，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榜单前五位。新歌上榜第284周，共有苏醒、单依纯、汪苏泷、陈楚生等歌手的15首新歌进榜。本周摩登兄弟刘宇宁的《永不散场的告白》上线首日即在各大电台播出。周深凭借《梦见你》摘得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冠军。人间好时节，珊瑚树红春常在。今天节目的第一首上榜新歌推荐来自好妹妹乐队第二张专辑《人间好时节》第10首歌曲《珊瑚颂》，里面的女生是小后妈妈和秦昊的姑姑，两代人一首歌同一种情愫娓娓道来，一家人整齐合作一首歌，两代人的情感在音乐中交融，听出了阖家欢乐的温暖。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5位。

老一辈的情感表达更加内敛，年轻人的音乐更加张扬，却在珊瑚颂里达成了奇妙的和谐之音。来自好妹妹乐队《珊瑚颂》。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后弦的《眼影》，歌曲来源于后弦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位博主修复破损的眼影盒的视频，这一过程启发了他对眼影与眼中背影的结合，隐于爱情中被打乱的情感记忆通过时间的沉淀变为擦不去的灰色粉饼，形成了双关的表达。歌曲以克制的笔触描绘了模糊而残缺的爱情故事，赋予听众自行填补情节画面的空间。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1位。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

0: 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单依纯为电视剧《藏海传》演唱的《空灵离歌月上歌》。这首歌的歌曲由胡晓鸥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周杰莹作词。多利亚调式转音和民族乐器的共同运用，营造出兼具古风叙事与史诗感的强大氛围。副歌跨越了四个八度的音域设计，结合即兴的吟唱，展现了技术与情感的双重突破。借月光为引，展现出对过往的怀念、对当下的坚定以及对未来的期望。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4位。

0: 让我能躲到避风港，惊天巨浪也不恐慌，可以深眠一夜直到天亮。来自单依纯的《月上歌》。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西林那依高《风月局中》。西林那依高近年来呢频繁参与与头部的影视剧 OST 演唱，包括《折腰》《藏海传》等大 IP， 其中音乐表现被评价为 OST 热门歌手，尤其在情感方向的插曲当中展现了与角色内心世界的高度的精准诠释。此次《风月局中》的发布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国剧今生的代表人物和市场认可。他通过歌词与旋律的完美结合，表达传递爱恨情仇、勇敢与决绝的主题。西林那依高的嗓音总会因为不同的歌曲而变换声线，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1位。
1: 往事随雪捧入壶中，煮一盏爱恨成痴痛。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彤。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专业的摄影师，说起干上这行的原因倒是让我十分惊讶，他到底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呢？

0: 老板，今天谢谢你了。
1: 不客气，这不是举手之劳吗？而且我这也算长了见识了，第一组专业摄影师在我店里给艺人拍照片，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不过你刚跟我说的时候吓我一跳。欢迎光临，一位吗？那请这边。
0: 真不错嘛。
1: 女士啊，那边没有座位了。
0: 啊，我知道，我能过去看看吗？
1: 行，不过你这是……
0: 我刚才从外边就看见你这店里装修风格不错，就想进来看看，果然布置得很有创意。
1: 谢谢啊。
0: 我能带我家艺人来这里拍几张照片吗？
1: 啊，
0: 你这边要收场地费吗？其实我们可以在你不营业的时候拍，能不能考虑资源置换呢？我们可以在那条照片说明上注明你的店名。我们经纪公司你应该听说过。我名片呢？
1: 等等，咱们能从头说起吗？
0: 都怪我一开始没说清楚，我这个人呐，一兴奋起来脑子就比较跳跃。
1: 看出来了，不过你可真能干，年纪轻轻就当上。

0: 也没那么厉害。虽然我玩摄影有些年头了，但是要说专业搞这行啊，我也只是个新人。
1: 你今天工作时的状态可不像新人啊，而且你带的那些打光的设备真让我开了眼了。过去我真不知道不同的光线真的能拍出不同的效果。
0: 对啊，摄影就是光的艺术。哎，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过去拍的啊。那你可以一张一张往前翻。
1: 嚯，这么多呀。哟，拍的真棒啊。哎，这些都是你们公司的签约艺人？
0: 嗯，他们都挺年轻的，估计你也不熟。
1: 是不太认识。哎，这张我认识啊，他不就是那个香港著名的演员吗？
0: 嗯，对对对。
1: 这张也是你拍的？
0: 是啊，帅吧。
1: 他也签了你们公司啊？
0: 那怎么可能啊，他是我男神，这是我在机场送机的时候拍的。
1: 送机？你也追星啊？
0: 不行啊。
1: 哎，我就是觉得你自己都是娱乐圈的了，应该对偶像明星有免疫了吧。
0: 当然不是了，该喜欢的还是会喜欢的，而且要不是我爱的这些男神，我也不可能成为摄影师啊。
1: 不是，你当摄影师就是为了追星？
0: 你弄反了，是因为追星我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就说这个香港的明星吧，他是我喜欢上的第一个男神，当时我还在上中学呢，知道这个人的契机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当时我刚和男朋友分手，所以闲极无聊就
1: 开始看他演的戏。
0: 不是，闲极无聊就开始偷窥我前男友的 QQ 空间。
1: 啊？
0: 对啊，当时对他还是有点放不下嘛。 QQ 空间不是有那个叫说说的那一栏嘛，可以随时表达一点小心情什么的。有一天我看到他在说说里提到一部港剧的名字，还在抱怨为什么这部剧更新那么慢。我心说这剧有那么好看吗？我也就找来看了看，结果没想到真的太好看了。
1: 男主演就是你男神？
0: 没错，他在那部戏里简直要帅死了。从那以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开始在网上疯狂搜索他的各种资料。不是有句话说喜欢一个人是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吗？我就是典型。真的，你要是了解这个人以后，你也会喜欢他的。这个人不止演技好，而且人也特别好。你看娱乐圈那么乱，什么明星出轨啊、离婚呀、到处都是，可他和他老婆简直就是圈子里的模范。
2: 一杯酒种下了因果，那日重逢与星河，愿你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基数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施工队的人生气了，说：“那你修复石碑吧，我们没义务再干这个活了。”石丽华只得说：“好，我想办法修。”石丽华去了石德昌家里，见到石二忙便说：“二忙，你跟我去泗河岸边修石碑。”石二忙呲牙咧嘴地说：“村里这么多人，你凭什么让我去？”石丽华说：“让你去就有让你去的理由，你去不去？不去，我让派出所来请你去。”石德昌在一旁听出了端倪，挥手摸起一个木棒打在石二忙身上，石二忙尖叫一声，跨上摩托车就窜出了院子。石德昌说：“丽华，我听你的，你要是想让报警就报吧，让他在拘留所待几天，也让这个畜生长长记性。”石丽华说：“算了，二忙是看不惯我，我明白，等他再长大一些就好了。”石德昌追着石丽华说：“忍字头上一把刀，你忍了二忙两次了，忍无可忍就无需再忍。”石丽华说：“算了，一笔写不出两个十字，我还能再忍一次。”石丽华没告诉村里任何人，而是买了两条烟拿给修复石碑的那两个石匠，央求人家再辛苦修复。那两个石匠听石丽华言辞恳切，便答应再次修复。这次把石碑修复树立起来之后，石丽华听从了两个石匠的建议，在石碑四周边沿用钢板扎箍了一圈，虽然不太美观，但碑体结实，也不会倒塌。石碑竖立在碑座上，虽然石碑上有几道疤痕，但看着却厚重古朴，有着沧桑朴拙的气息，让人心生欣慰。凉亭和石碑修建过程中，建筑所用的沙子就地取材，在岸边河滩上挖的沙子。建完凉亭以后，挖沙子的地方出现了一个长宽约20米的大坑，施工完成后，这个大坑就显得特别刺眼。施工队说：“我们还有其他的工程要赶紧去做，这个大坑啊，就劳累你们村填埋了吧。”石丽华问：“怎么填？”施工队说：“填什么都行，垃圾、碎石、烂砖，只要填平就行了。”石丽华听着不乐意。乔红梅来到现场，围着大坑转了一圈说：“咱们可以把这个大坑改造成一个鱼塘，咱会养鱼技术，在鱼塘里放养一些草鱼和鲫鱼，让前来观光的人垂钓娱乐呀。”石丽华觉得这个想法甚好，便去和施工队商谈此事，让施工队把剩余的砖石用在改建大坑上。 施工队同意出技术改建鱼塘，最后由村民们协助清理后期的建筑垃圾。鱼塘改建完以后啊，施工队又做了顺水人情，把剩余的碎石铺垫在鱼塘和凉亭之间的通道上，建成了一条石板小路。小路故意设计的有些弯绕，显出曲径通幽的味道。石丽华根据施工队的建议，在小道两旁栽了一些疏密不一的竹子，利用剩余的木板在鱼塘边上打造了两条木椅，还在鱼塘四周栽上了一圈垂柳树，让来人在柳树下乘凉。鱼塘建成后，乔红梅回了一趟泰安大汶口，从哥哥家的鱼塘拉来了几桶鱼苗，倒到了鱼塘里。鱼群在鱼塘里摇头摆尾，村民们都来看热闹。乔红梅提着水桶给鱼群撒鱼食儿，她说，先把鱼苗喂大了，鱼塘里的水呀、也养得肥实了，鱼群可吃的东西就多了。乔红梅正念叨着，忽然呕吐了几口酸水。石丽华竟问，你是吃了什么东西不舒服了吗？乔红梅擦着眼窝里涌出来的泪水，笑着低声说，石丽华，你要当爸爸了。2003年春天的三月里，乔红梅生下了一个7斤重的男娃。石丽华想起父亲曾经在他的梦里告诉他，家里添了孩子就叫自强。乔红梅说，男孩子用这个名字挺合适，就叫自强吧。石自强满月的那天，村里人提着鸡蛋米面来祝贺，石丽华在院子里摆了5桌酒席。也就是在那次酒席上，村里人决定联名写信推荐石丽华担任歇间村党支部书记。镇里领导收到联名信以后，在村里召集全体党员开会投票选举，村里的所有党员全部投票推选石丽华。经过镇党委批准，石丽华在他28岁那年成为歇间村的带头人。石丽华随后召开村委会，选举村委会成员，石有福当选为村委会副主任兼文书。村委会领导班子成立后不久，石丽华接到镇领导的通知，让他去省城参加为期1个星期的乡村基层干部培训班。那次培训班的内容很丰富，涵盖了政治、经济、民生、文化等领域的培训内容。培训第三天的上午，第一节课的题目是浅析乡村文明的治理和重建。石丽华对此有了浓厚的兴趣。进入课堂刚坐下，石丽华抬脸看见讲台上摆放着的名牌罗生。没错，这两个字他太熟悉了，他瞬间想起父亲让他读罗教授来信的场景，想起和父亲在省城卖桃子的经历，想起罗生教授说过的那些话。石丽华愣怔站着，戴着眼镜的罗生出现在讲台上。听主持人介绍罗生的简历后，石丽华才知道，罗生在父亲去世之后的

0: 就离开省城去了北京的一所大学教书。七八年没见，罗教授除了头发白了许多，脸上的皱纹比之前深了，整个脸庞的模样没大改变。主持人介绍完罗生的简历，请罗教授开始讲课时，石丽华才不情愿地坐在椅子上。罗生这堂课讲了将近一个小时，他讲到现在乡村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也讲到乡村文明的现状，提到乡村文明改善和治理，举了很多例子，其中三次提到了倪山和石德义的名字，提到了石德义带领村民们治理歇间村的过程。石丽华听得眼眶湿润，情绪起伏。等罗生教授讲课完毕，回答课堂提问时，石丽华却没了举手提问的勇气。一直到罗生教授在掌声中即将离开课堂，石丽华才站起身，奔到讲台前，结结巴巴地喊了一声：“罗教授。”罗生定睛看着他，石丽华哆嗦着嘴巴说：“我来自你山脚下的歇间村。我父亲叫石德义。”罗生教授叫出了石丽华的名字。罗生说：“快七八年没见了，你变模样了。”石丽华攥着罗生的手，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叔，我喊您叔行吗？”罗生说：“
1: 喊吧，你该喊我叔。”
0: 罗生牵着石丽华的手从课堂里出来，两人站在走廊里聊了十多分钟。听说石丽华已经结婚当了父亲，罗生问：“
2: 你给儿子是叫自强吗？”“
1: 当年你父亲给我写信的时候就说过，等他当了爷爷，就给孙子取名叫自强，如果有个孙女啊，就叫自爱。”
0: 罗生这么说着，兀自笑起来了。石丽华跟着笑：“
1: 罗叔啊，你哪天去咱村里看看吧，我随时等您去。”
0: 罗生想了想说：“
1: 我一定去，找个合适的机会吧。”
0: 罗生给石丽华留了手机号，还问石丽华有没有手机，石丽华说没有。罗生想了想说：“
1: 在城市里手机正在迅速普及，你很快就会有了。”
3: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培训结束后，石丽华回到歇间村的第二天早上，石有福见到他便说：“
4: 刚接到通知，领导让你去一趟镇政府。”
0: 石丽华以为领导想听听他参加培训班的情况，结果在镇政府见到分管歇间村片区的主任之后，主任把一封匿名举报信摆在了石丽华面前。石丽华拿起信看，边看边觉得头皮冒汗。匿名信白纸黑字列举了石丽华担任村干部前后的三种恶迹：一是石丽华在修建种子碑期间，以全村人的名义向施工队索要生活补助费5000元；二是石丽华以村集体的名义修建鱼塘，并利用自己老婆乔红梅会养鱼的技术，把村民集体建的鱼塘占为己有，获取养鱼收入4000元；三是石丽华在儿子过满月的时候，大肆收取村民的米面和鸡蛋，合计金额2000元。石丽华看着举报信的字体，瞬间也就明白了是谁写的。片区主任说：“
5: 如果举报属实，举报信说的这些钱加起来就可以逮捕判刑了。”
1: 石丽华说：“这些话全部是污蔑之词，我请求领导查清事实，还我清白。” 片区主任说，
5: 你父亲在任的时候一辈子做事勤俭苦干，为人光明坦荡，组织上也相信你不会做出举报信上的事儿。我们查清是谁，对他警告教育。
1: 石丽华说，不用查了，写这封信的人是谁我心里有数，这事儿我回去处理好，不会影响村民之间的团结。片区主任说，
5: 哎，清者自清，组织上相信你会处理好这件事儿。
0: 走出镇政府大院，阳光迎面扑在脸上，石丽华觉得眼里生疼，抬手擦了一把眼窝，手掌里湿乎乎的有了泪水。回到家里，乔红梅正抱着孩子喂奶，见石丽华眼窝通红，阴沉着脸不吭声，就问她怎么了。石丽华气羞羞地说，
5: 这个官我不想干了，干得没脸没皮，干得窝囊着呢。
0: 乔红梅问，为什么不想干了？
1: 石丽华绷着脸不吭声，等乔红梅问急了，才吭吭哧哧说了举报信的事儿。
0: 乔红梅说，
6: 哎呦，你挑头的时候就应该想到会有人骂人，就应该做好挨骂的准备，人活着就这样啊，十个人里有八个人说这个人好，这个人就算是好人了，你指望别人都说你好吗？这是不可能的事儿，骂吧，被骂习惯就好了，骂得脸皮厚了呀，就不生气了。
5: 石丽华说，我走得正站得直，凭什么骂我？
0: 乔红梅说，
6: 哎呦，你挨骂不是小事儿吗？咱爹当书记的时候还被人打了呢。
0: 乔红梅这么一说，石丽华闷头不吱声了。乔红梅叹口气说，
6: 哎，咱爹啊是想带着全村人过好日子，你也是，如果你因为挨骂就不干了，那就正中了小人的计谋，咱爹也就白白被人打了。
0: 石丽华气消了些，说起鱼塘的事儿，问乔红梅该怎么处理。乔红梅说，
6: 哎，怪不得别人举报鱼塘的事儿，有件事儿我还没来得及给你说，你出门培训这几天里，有服从鱼塘里打捞了几网鱼，拉去县城的菜市场卖了1000多块钱。
0: 石丽华听着登时来气，
5: 这个有福真是混蛋，他这不是给咱们找麻烦吗？本来全村人就盯着鱼塘里的鱼呢，他却明目张胆的捞鱼卖钱去了。
0: 乔红梅说，
6: 我整天在家看孩子，有福捞鱼这事儿也没提前给我说，他卖完鱼回来给咱家自强买了个电动玩具，我才知道这事儿了。
0: 石丽华阴着脸没吭声，愣怔片刻，便粗气来到了。石丽华见了他，劈头便问：“钱呢？”
1: 石有福问：“什么钱？”
0: 石丽华说：“
1: 卖鱼的钱呢？给我交出来。”
0: 石有福听着这话，登时脸色发绿，嗫嚅着嘴巴说：“
1: 买鱼的钱让我还账。”
0: 石丽华说：“
1: 你还谁的钱账？”
0: 石有福说：“
1: 你忘了吗？大火把我在省城菜市场的店铺烧了个精光，这都2年了，那些供货商撵着我要钱啊。”
0: 石丽华狠狠地哼了两声，指着石有福的鼻子说：“
1: 我不管你欠账不欠账，你从鱼塘捞鱼卖的钱全部拿出来，待会儿开全村大会的时候，你当着全村人道歉，把这钱按照每家每户的人头数平分了给老少爷们儿。”
0: 石有福不服气地说：“
1: 凭什么分他们啊？这是俺红梅婶子放养的鱼苗，我欠账也只欠你家的，和村里没一毛钱的关系啊。”
0: 石丽华说：“
1: 你要是不这么做，你这副主任也别干了，文书也辞了吧。”
0: 石有福盯着石丽华，他的眼神由气愤到绝望，再由绝望到哀求。
1: 丽华说，咱爷俩也是一块受过罪，共同患过难，我现在是省城回不去了，你可别把我逼得在村里也待不下去了。
0: 俩人正僵持着， 乔红梅抱着孩子

0: 看见石有福在一旁欲哭无泪的模样，走到石里华面前便说：我在大喇叭里听到让有福来这里，我就知道有福要挨你的熊，他肯定得受难为。乔红梅说着，从衣兜里掏出1000块钱递给石有福。嗯，这是给自强积攒了3个月的奶粉钱，你先拿着处理眼前这事儿吧。石有福哆嗦着接过钱，蹲在地上哭出了声。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12点了，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我是泗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李瑞，我将于8月13日做客《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圣水峪镇节庆赋能文旅融合特色活动擦亮地域名片；县人大教科文卫委调研全县医保基金管理使用工作；我县开展银发平安行交通安全巡回演出活动；杨柳镇东青百村举行第9届优秀大学生表彰大会；金国四岩划分类同心共建洁净家园；几何街道开展垃圾分类主题宣讲活动。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今年以来，圣水峪镇立足本土民俗生态美食特色资源，深耕文旅融合发展，以特色节庆活动为抓手，精心打造系列品牌文旅活动，持续丰富文旅业态，激活乡村消费活力，全方位擦亮乡镇文旅招牌，让圣水峪镇知名度美誉度持续攀升。年初，圣水峪镇聚焦文化惠民，精心策划开展泗水流年欢乐全乡春节系列文化活动，写春联、送祝福、拍全家福等新春特色惠民活动，氛围感浓厚，参与度广泛，不仅为全镇群众营造了喜庆祥和、年味浓郁的新春氛围，更将传统年味文化与暖心民生服务相结合，把满满的新春祝福与文化温情送到千家万户，切实让群众在家门口感受传统节日魅力与文化温度。常态化品牌节庆活动多点开花，打造差异化文旅发展优势。今年上半年，深耕本土特色文旅 IP， 依托地域美食、自然生态、传统民俗资源，成功举办第2届胡咬瓜千人嗦粉节、第7届杏花节、51乡村理想生活节、泗水火烧技能大赛等一系列特色主题文旅活动。各类活动采用群众喜闻乐见、互动性强、参与度高的活动形式，深度挖掘本土特色美食文化、生态文旅资源与传统民俗内涵，让乡土文化可感、可看、可体验。丰富多样的特色节庆活动有效打破乡镇文旅发展壁垒，持续汇聚乡村人气，激活本地文旅消费市场，带动乡村餐饮、休闲、农产品销售等多元业态升温，为镇村经济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有效提升了区域文旅影响力，为全镇文旅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战略筑牢坚实基础。下一步，圣水峪镇将立足本土资源优势，持续创新节庆活动形式，丰富文旅活动内容，延伸文旅产业链条，不断打造更高质量、更具特色的文旅品牌活动，持续推动文旅融合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本台消息，近日，县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对全县医保基金管理使用工作进行调研，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单英姿、县人大科教文卫委部分成员、部分人大代表参加调研，县政府副县长张磊、县医保局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活动。调研组先后到政务服务大厅医保经办窗口、部分镇街卫生院、医养结合机构、定点零售药店等现场开展实地查看，详细了解了医保参保覆盖、收支运行、政策落实、便民服务等情况。会议指出， 县政府及医保、财政、卫健、市场监管等部门高度重视医保基金管理使用工作，严格落实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条例，全县参保保障覆盖面持续扩大，医保基金运行总体平稳有序，监管整治力度持续加大，便民服务持续优化，为保障群众就医权益，推动医疗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会议强调，县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管好用好医保基金的重要性，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医保基金管严管细管到位，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要持续推进参保扩面提质工作，健全基金收支精细化管控机制，常态化保持打击欺诈骗保高压态势，加快推进医保智能监管平台建设，从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诊疗服务行为，多渠道做好医保政策宣传解读工作，凝心聚力履职尽责，为推动我县医疗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本台消息，为进一步提升老年群体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有效防范化解老年人出行安全风险，近日县老龄中心联合县公安局、县老年大学在文化广场开展了一场精彩纷呈、便民暖心的银发平安行交通安全巡回演出活动。活动创新开设潮汐便民服务摊位，开展就业指导、普法宣传、老年人权益保障咨询、工会送清凉、农村道路安全知识科普等多项便民服务。现场还专门设置救援小课堂，县全乡义工协会志愿者用通俗易懂、接地气的语言讲解日常出行突发意外的应急处置方法、基础救援常识。同时，县微公益协会精心打造道路交通小游戏课堂，将枯燥的交通规则融入趣味互动游戏中，真正实现寓教于乐、学懂记牢。下一步，县老龄中心将持续聚焦老年群体安全出行需求，不断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传内容，切实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法治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以暖心服务守护群众平安幸福生活。本台消息，为弘扬崇文重教好风尚，激励莘莘学子励志成才，8月6号，杨柳镇东青柏村举行第9届优秀大学生表彰大会，为今年新考入本科院校的6名学子发放奖学金和鲜花，鼓励他们勤学苦读、奋发进取。村里还邀请去年考入中国海洋大学的刘小帅同学，为学弟学妹们分享大学生活和学习心得，鼓励在座的高中学生树立目标、刻苦拼搏，早日考入称心如意的大学。据了解，东青柏村自2018年起建立优秀大学生表彰奖励制度，每年暑期都为新考入本科院校的学子举办表彰大会，至今已连续9年。这项制度的长期坚持，激励着青柏村一届又一届学子每年考入大学的人数持续攀升，崇文重教已蔚然成风。本台消息，为深化基层垃圾分类宣传实效，发挥巾帼志愿示范引领作用，凝聚多方共治合力，近日几何街道组织开展四盼花开巾帼四言，即践行垃圾分类、共享洁净家园、宣讲进龙城社区活动。本次活动精准联动社区物业、辖区居民、一线环卫工作人员3方主体，以科普宣讲、实操互动、座谈交流的形式，常态化普及垃圾分类知识，扎实推进洁净文明社区建设。活动现场，巾帼志愿者讲师结合龙城社区居民日常投放习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投放规范及高频易错知识点，现场为居民答疑解惑，纠正日常分类陋习，同时搭建邻里、物业、环卫沟通平台，聚焦社区垃圾分类投放、清运、管护中的难点问题，广泛收集民意，畅通基层治理沟通渠道。社区物业工作人员详细介绍了小区垃圾分类点位维护、日常巡查督导、设施配套保障等工作举措，明确常态化分类管控机制。一线环卫工作人员结合日常清运工作经验，讲解垃圾分类处置流程，直观科普分类规范， 以及对提升清运效率、改善社区居住环境具有的重要意义，让垃圾分类理念深入人心。现场居民积极参与实操演练和互动交流，认真学习分类技巧，纷纷表示将从家庭小事做起，自觉践行垃圾分类，主动带动邻里共同参与。此次活动有效凝聚物业管护、居民自治、环卫保障的共治合力。下一步，几何街道妇联将深入社区持续开展多样志愿活动，以巾帼力量赋能基层治理，以柔性志愿服务赋能辖区综合建设。下面我们一起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影响，11日到14日我县有明显降雨，无大范围高温天气。具体预告如下：今天到明天我县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东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是这次泗水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龚磊，播音宋晨，感谢各位关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我是泗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李瑞，我将于8月13日做客政风放风热线节目，就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 4231711。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6: 不慎溺水怎么办？溺水自救分3步。
7: 第1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2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3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6: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8: 温室新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简办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铺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

0: 信邪教靠边站，科学手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1: 夏季雷雨天气频发，稍不注意会有危险情况的发生。今天小田告诉你五个雷雨天气里的消防安全小贴士。雷雨天气时，尽量不要使用电视机、热水器、电脑等电器产品，最好拔掉电源插头，防止电器遭受雷击等风险。家中的电器、线路等要及时检查，发现有老化的情况要及时更换，线路最好选择有保护措施的绝缘导线。雷雨时常伴有大风，应将窗外的花盆等易坠物品及时移入室内，防止高空坠物。外出时不要靠近松动老旧的围墙和高大的广告牌等建筑物，以防止出现雨后雨水侵蚀倒塌的危险。雷雨天气容易引发泥石流和落石，如果你在户外，一定要尽快逃离危险区域。雷雨天气里的消防安全小贴士，你记住了吗？
2: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 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3: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4: 暴雨来临前，选择牢固、地势较高的建筑物避雨。路面水浸时，站在安全处，不要贸然涉水。暴雨开始时，若所处地段危险，及时向家人报告位置。暴雨伴随雷电时，将手机关机并扔掉带金属的雨伞，不倚靠路灯杆、信号杆等，避免与金属物体相接触。留意周围是否有电线，保持距离，避免触电伤害。注意墙体结构，远离不牢固的围墙。暴雨持续时，注意外界动向，警惕泥石流等灾害。
5: 洗手要规范，口罩常佩戴，一米文明线，公筷好习惯。
6: 膳食有营养，运动讲科学，戒烟又限酒，身心共健康。
5: 传递生态理念，保护自然环境，践行绿色生活，建设美丽家园。
6: 推行垃圾分类，选择低碳出行，注重节约环保，争做光盘一组。
5: 泗水县融媒体中心温馨提醒大家，
7: 做好卫生健康防控，保护绿色生活环境。
8: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孙悦。进入夏季后，暴雨、大风、雷电等灾害天气频发，外出时该如何保证自身安全？这份安全提示请收好。在步行外出时，要记得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以及不牢固的临时建筑物。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雷雨闪电时，不要拨打接听电话，不要在大树下避雨。驾驶车辆时要控制车速，雨天道路湿滑，在弯道、陡坡路段应降低车速，防止侧滑。雨量较大时，雨雾常相伴，在使用雨刷的同时，注意玻璃除雾，保持视线清晰。合理规范使用灯光，根据降雨情况开启近光灯、雾灯、视阔灯，在看清路况的同时，让其他车辆驾驶人、行人能看到自己。谨慎涉水行驶，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一定要注意观察，不明水深、水流过急都不要贸然涉水通行。途经山区道路遇到强降雨时，要注意观察山体滑坡、落石等灾害迹象，发现危险隐患要及时躲避。雨天骑车不要被雨衣遮挡视线以及影响听力，骑车拐弯时要注意观察，不要急转弯。在积水处骑行应观察水情，选择地势较高的地方安全慢行，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下雨时湿滑的路面以及碎石会使车胎打滑， 因此刹车时机要提早，刹车时也要注意其他行人和车辆的动向。在光线不足的地方，电动车车灯一定要打开，这不仅有照明作用，同时也会让汽车更容易看到你。那么该如何防范雷电大风天气呢？当遇到雷电天气时，要关好门窗，尽可能的关闭各类家用电器，并拔掉电源，最好不使用电话，不要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如水管、暖气管、煤气管等，也不要靠近潮湿的墙壁。在户外，首先要远离树木、铁塔、旗杆、金属广告牌等孤立带有金属的物体。如果此时正在游泳，要赶快上岸离开水面。打雷时，在开车的人要注意关紧车窗。野外放牧或劳作时，应尽量躲避到室内、山洞等安全场所，千万不要在树下引雷的地方避雨。如果找不到合适的避雷场所，应尽量蹲下并低头，双脚并拢，双手抱膝，不要用手撑地，避免因雷电所产生的跨步电压对人体造成伤害。遇到大风天气，要远离广告牌、路灯和树木，以免倒落伤人，远离楼房，以免有窗玻璃、花盆等物体坠落伤人，远离电线，以免电线被刮断导致触电受伤甚至更严重的后果。尽量不要骑车外出，驾车路过桥梁等特殊地形时要紧握方向盘，避免横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9: 我是安全守护者，鼎鼎大名就是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夏天都会选择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消暑。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会游泳就代表技术非常棒，就去野外的荷塘等自己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注意，意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六个步，保障自身安全。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10: 老话说得好啊，六月的天啊，孩子的脸说翻脸啊就翻脸。六九月份啊是集中的降雨季啊，是集中降雨季呢，极易出现什么呢？旱涝急转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出现短时的急降雨天气，你说如果是在室外遇到这种暴雨天气，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11: 步行或者骑行时，应当绕过积水严重过水路面。
10: 哦，
11: 如果不得不通行时，一定要观察水面，及时发现暗流、漩涡等冒泡的地段，以免被冲入下水井盖，被卷走或冲走。
10: 哦，办这个情况就记得注意。我没有啊，我没有走着，也没有骑行，我开着车。对对对，我开着车。如果开着车，哎，水流涌进了驾驶室，我应该怎么做？
11: 如果被困在车上，应想方立刻打开车门。打不开时，应用车上工具砸碎玻璃进行逃生，天窗逃生、玻璃逃生。从车窗逃生时，应当注意水流湍急的地方。如果车上有两到三个人，可以互相拉着手结伴慢慢地往前走，以免被水冲走卷走。
10: 在此呢，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像一些低洼地区啊，像一些社区啊、村庄，还有商场啊、车库啊、加油站，地势比较低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做好防护措施。我们可以利用啊这些门板啊、沙袋啊，组建起什么呢？临时的小水坝。
11: 危房、电线杆、高压线、塔、河床、水库等都是危险区域，应及时远离。
10: 及时远离。
12: 神以前村里拜喜事那么热闹，现在却简单多了。
13: 那是移风易俗了，以前爱面子比排场浪费多，现在大家明白了，真心祝福比啥都强，咱们得除陋习，树新风。
12: 哇，咦，你看，
13: 是村里新成立的文明实践队在表演节目，倡导简约婚礼，倡导邻里和谐。
12: 我也要加入，让村子更文明更美好，
5: 倡导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让文明乡风融入每个村落，让新风有。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15: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个小节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它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它的天使，它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声，这就是苏打绿带来的这一首小情歌。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
6: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第五位，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榜单前五位。新歌上榜第284周，共有苏醒、单依纯、汪苏泷、陈楚生等歌手的15首新歌进榜。本周摩登兄弟刘宇宁的《永不散场的告白》上线首日即在各大电台播出。周深凭借《梦见你》摘得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第284周冠军。人间好时节，珊瑚树红春常在。今天节目的第一首上榜新歌推荐来自好妹妹乐队第二张专辑《人间好时节》第十首歌曲《珊瑚颂》，里面的女生是小后妈妈和秦昊的姑姑，两代人一首歌同一种情愫娓娓道来，一家人整齐合作一首歌，两代人的情感在音乐中交融，听出了阖家欢乐的温暖。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5位。

老一辈的情感表达更加内敛，年轻人的音乐更加张扬，却在珊瑚颂里达成了奇妙的和谐之音。来自好妹妹乐队《珊瑚颂》。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后弦的《眼影》，歌曲来源于后弦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位博主修复破损的眼影盒的视频，这一过程启发了他对眼影与眼中背影的结合，隐于爱情中被打乱的情感记忆通过时间的沉淀变为擦不去的灰色粉饼，形成了双关的表达。歌曲以克制的笔触描绘了模糊而残缺的爱情故事，赋予听众自行填补情节画面的空间。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1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单依纯为电视剧《藏海传》演唱的《空灵离歌·月上歌》。这首歌的歌曲由胡晓鸥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周杰莹作词。多利亚调式转音和民族乐器的共同运用，营造出兼具古风叙事与史诗感的强大氛围。副歌跨越了四个八度的音域设计，结合即兴的吟唱，展现了技术与情感的双重突破，借月光为引，展现出对过往的怀念、对当下的坚定以及对未来的期望。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4位。

0: 让我能躲到避风港，惊天巨浪也不恐慌，可以深眠一夜直到天亮。来自单依纯的《月上歌》。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西林那依高《风月局中》。西林那依高近年来呢频繁参与与头部的影视剧 OST 演唱，包括《折腰》《藏海传》等大 IP， 其中音乐表现被评价为 OST 热门歌手，尤其在情感方向的插曲当中展现了与角色内心世界的高度的精准诠释。此次《风月局》中的发布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国剧今生的代表人物和市场认可。他通过歌词与旋律的完美结合，表达传递爱恨情仇、勇敢与决绝的主题。西林那依高的嗓音总会因为不同的歌曲而变换声线，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1位。
1: 往事随雪捧入壶中，煮一盏爱恨成痴痛。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县里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专业的摄影师，说起干上这行的原因倒是让我十分惊讶，他到底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呢？

0: 老板，今天谢谢你了。
1: 不客气，这不是举手之劳吗？而且我这也算长了见识了，第一组专业摄影师在我店里给艺人拍照片，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不过你刚跟我说的时候吓我一跳。欢迎光临，一位吗？那请这边。
0: 真不错嘛。
1: 女士啊，那边没有座位了。
0: 啊，我知道，我能过去看看吗？
1: 行，不过你这是……
0: 我刚才从外边就看见你这店里装修风格不错，就想进来看看，果然布置得很有创意。
1: 谢谢啊。
0: 我能带我家艺人来这里拍几张照片吗？
1: 啊，
0: 你这边要收场地费吗？其实我们可以在你不营业的时候拍，能不能考虑资源置换呢？我们可以在那条照片说明上注明你的店名。我们经纪公司你应该听说过。我名片呢？
1: 等等，咱们能从头说起吗？
0: 都怪我一开始没说清楚，我这个人呐，一兴奋起来脑子就比较跳跃。
1: 看出来了，不过你可真能干，年纪轻轻就当上知名经纪公司的专业摄影师了。
0: 也没那么厉害，虽然我玩摄影有些年头了，但是要说专业搞这行啊，我也只是个新人。
1: 你今天工作时的状态可不像新人啊，而且你带的那些打光的设备真让我开了眼了，过去我真不知道不同的光线真的能拍出不同的效果。
0: 对啊，摄影就是光的艺术。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过去拍的啊，那你可以一张一张往前翻。
1: 嚯，这么多呀，拍得真棒啊。这些都是你们公司的签约艺人？
0: 他们都挺年轻的，估计你也不熟。
1: 是不太认识。这张我认识啊，他不就是那个香港著名的演员吗？
0: 对，
1: 这张也是你拍的？
0: 是啊，帅吧。
1: 他也签了你们公司啊？
0: 那怎么可能啊，他是我男神，这是我在机场送机的时候拍的。
1: 送机？你也追星啊？
0: 不行啊。
1: 我就是觉得你自己都是娱乐圈的了，应该对偶像明星有免疫了吧？
0: 当然不是了，该喜欢的还是会喜欢的，而且要不是我爱的这些男神，我也不可能成为摄影师啊。
1: 不是，你当摄影师就是为了追星？
0: 你弄反了，是因为追星我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就说这个香港的明星吧，他是我喜欢上的第一个男神，当时我还在上中学呢，知道这个人的契机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当时我刚和男朋友分手，所以闲极无聊就
1: 开始看他演的戏。
0: 不是，闲极无聊就开始偷窥我前男友的 QQ 空间
1: 啊。
0: 对啊，当时对他还是有点放不下嘛。QQ 空间不是有那个叫说说的那一栏吗？可以随时表达一点小心情什么的。有一天我看到他在说说里提到一部港剧的名字，还在抱怨为什么这部剧更新那么慢，我心说这剧有那么好看吗？我也就找来看了看，结果没想到真的太好看了。
1: 男主演就是你男神？
0: 没错，他在那部戏里简直要帅死了。从那以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开始在网上疯狂搜索他的各种资料。不是有句话说喜欢一个人是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吗？我就是典型。真的，你要是了解这个人以后，你也会喜欢他的。这个人不止演技好，而且人也特别好。你看娱乐圈那么乱，什么明星出轨啊，离婚呀，到处都是，可他和他老婆简直就是圈子里的模范夫妻呀。而且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存的喏，
1: 这些是他的微博截图。
0: 对，都是他发的微博，是他对为人处事的一些感慨，这些话让我特别有感触，而且他说的这些做人的准则自己也是说到就做到。
1: 这么看的话他人还真不错啊。
0: 对啊，而且好多人都说什么追星影响学习，让人不务正业什么的，但实际上好的偶像真的能给人很多正能量的。
1: 你这话我听着真耳熟
0: 啊，
1: 之前接待过几个客人也是小追星族，他们说的话和你差不多。
0: 你看吧，不过也确实不排除那些很疯狂的孩子，为了追星连书都不读了，恨不得天天守在机场、酒店或者片场，这就很过分了。不仅招艺人烦，对自己的前途也不负责任呢。但是我还好，中学时期也就是在网上搜一些视频呐，买点杂志、CD 什么的，学习真的不敢耽误。
1: 然后你大学就报了摄影系？
0: 那我爸一定打断我的腿，我学的是建筑。
1: 建筑？
0: 因为我爸就是在大学里教建筑的教授啊。
1: 这么牛啊？
0: 牛的是他，不是我。建筑系是他逼我考的。但是你想啊，我一个文科生是学建筑的料吗？所以大一大二那两年真的是太煎熬了。
1: 那之后就适应了？
0: 之后我就转系了。
1: 啊？
0: 因为再不转我估计连毕业证都拿不到了吧。我爸也看出来了，就同意我转到新闻系去了。
1: 哦，然后你就接触了新闻摄影？
0: 你怎么老惦记着摄影这档子事儿啊？当时我连个专业点的相机都没钱买，那时候我可穷了，家里把我管得很严，只给我基本的生活费，如果我想用那些钱再买点男神的周边，就可以直接喝西北风了。所以我真的没有考虑走摄影这条路，但是挣点零花钱确实是当务之急，所以我就开始在网上接一些给人修图修照片的活。哎，说起我这个技能，真的也是追星的功劳。
1: 怎么说呢？
0: 那时候我主要混一些论坛和贴吧。你去过贴吧吧？
1: 当然去过。
0: 大家不都会在贴吧里给自己设计一些签名档吗？就是把偶像明星的照片修一下，加一些装饰背景什么的。我当时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姐姐，她做这种图做得特别好，我的签名图都是她帮我做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她突然就从网上人间蒸发了。那没办法了，我只能自力更生了。我就从网上找到一些修图的教程，真的是一点一点从零学起。慢慢的，我修图也成了手手，也有人来找我帮忙修图了，我就开始接一些活，好歹挣到了一些追星的钱。
1: 你行啊。那这些钱除了买杂志和 CD 还用来做什么了？
0: 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去香港看演唱会要钱吧，到外地看男神上节目，去接机送机也要钱呢。
1: 这些事你都干过呀？
0: 都干过呀。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去给男神送机那次。当时我听说男神要去一个城市录综艺节目，我就和另外两个外地的网友一起去了那边，报名围观了两天他录制节目的现场。后来我们打听到他第二天要坐飞机回香港，我们就去送机了。当时等在机场的只有我们三个，我们亲眼看着他从车上下来，推着行李车进来，旁边跟着经纪人，我们就一直默默地跟在旁边看他去办了登机手续。他应该知道我们是粉丝，但一直没有理我们，我以为是他早上起来心情不好吧。但没想到当他办完手续之后，竟然回过头来冲我笑了一下。就那一瞬间，哎呀，我整个世界都亮了。
1: 这么夸张啊？
0: 真的不夸张，那个笑容对我来说真的是最珍贵最灿烂的笑容了。而且我们没想到之后他竟然走了过来，给我们几个签名，甚至还和我们每个人都自拍了一张照片，还和我们聊了一会儿。
1: 这还真是挺难得的。
0: 是啊，我当时真是觉得太幸福了。之后每次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只要一想起那天他的笑容，就会让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有美好存在的。
1: 你呀，哎，你跑到外地这些事儿你父母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啊？
0: 但我心里有谱，出去也都是趁周末或者没有课的时候，而且都是结伴。

0: 去，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1: 那我觉得还是不太安全呀，这万一出点事怎么办呀？
0: 嗯，其实也是，这些年也见过不少狂热的粉丝，做的事情也挺危险的。
1: 所以说，你真算挺幸运的。
0: 这个我承认，因为大四还没毕业的时候，我就得到了一个去知名互联网公司实习的机会，那边实习是有工资的，而且接触娱乐圈的机会也多，就是那时候我开始玩摄影了。毕竟手里的钱多了嘛，我就买了相机，只要有空就去一些现场给我喜欢的男神们拍照。为了能把他们拍得好看，我也是自学摄影教程，拍完再自己修图。至少在当时的粉丝圈，我也算是相对专业的摄影了。
1: 原来是这么当上摄影师的呀？
0: 哎，不不不不，那时候还真不是职业摄影师，水平和现在比也有差距。嗯，但可能就是当时积累的那些经验吧，让我得到了一个和男神一起工作的机会。
1: 一起工作？
0: 对，说起来也是挺巧的，我实习的那个部门有个同事和一个卫视的综艺节目组认识，那个综艺节目一季的拍摄时间大概有3个月，最巧的是正要拍的那一季邀请的嘉宾就有我男神，而且当时他们正好缺一个跟拍活动的摄影。
1: 你就托你的同事去报名了？
0: 而且还选中了，我当时简直要高兴死了。
1: 好家伙，3个月跟拍自己的男神，这多少粉丝做梦都不敢想啊。
0: 要不说我幸运呢。
1: 不过机会确实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你要是没有摄影经验，估计他们也不会选你。是不是那3个月特别幸福？
0: 嗯，其实远不如送机那次开心。
1: 为什么呀？太辛苦了？
0: 倒也不是，只是因为我的粉丝身份闹出了一点问题。
1: 怎么说呢？
0: 其实在这个圈子里是很忌讳让粉丝直接为艺人工作的，因为你想啊，和艺人一起工作势必会接触到很多比较内部和隐私的东西，粉丝的话万一控制不住把这些宣传出去，那就很容易出问题。
1: 嗯，有道理。难道你跟他们说你是粉丝了？
0: 我当然不可能自己说，而且我知道工作和追星的区别，不可能乱传乱发这些消息。但是不知道怎么，我男神的经纪人听说了我是粉丝的事儿，他对我就比较警惕了。后来我还听说他偷偷跑到我的微博上看我发的内容，这就让我很不爽了。
1: 其实也能理解吧，他也是为了艺人考虑啊，毕竟他并不了解你，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0: 他其实已经很了解我了，因为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参加跟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和他们配合的一直都很好，拍的照片也让他们很满意啊，所以我才觉得我们之间是有信任基础的。那现在你却来偷偷查我，这不就很不尊重人吗？
1: 嗯，也可能他是为了保险起见。
0: 我知道，所以从那以后我也就更谨慎了，每次给男神拍照我也会刻意和他疏远一些，不会有太多的交流。最后总算是圆满完成了任务。
1: 是不是经过了这一次，对你男神就不那么狂热了？
0: 啊，还好还好，我还是很喜欢他的，因为他真的很有人格魅力。嗯，至于中间的不愉快，主要也是经纪人的问题，但是自从我做了经纪人之后，多少也能理解一些了。
1: 你还做过经纪人？
0: 嗯，对呀，我实习结束以后还是想在这个领域继续做下去，就投简历去了上海的一家艺人经纪公司。刚到那儿就被安排做了几个年轻艺人的经纪人，而且刚上班就被派去跟剧组了。我这才知道经纪人真不是人干的活啊，特别是对女孩子来说没法干。
1: 是因为很辛苦？
0: 哼，这么跟你说吧，跟剧组那会儿我曾经连续3天没有正经睡过觉。
1: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在外地拍摄间歇还要赶回上海参加综艺节目，当天晚上又要返回剧组，第二天一早又要拍戏，中途只能偶尔睡2-3个小时。
1: 好家伙，
0: 真的太崩溃了。其实我还算好的，那些年轻艺人和我年龄差不多，也没有架子，不会像一些大牌明星把经纪人当仆人使唤，有时候我起不来还是他们叫我起床呢。但即便是这样，我也觉得这一行太辛苦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我才到了现在这家公司，做起了专职摄影师，给公司的艺人拍宣传照片。公司的同事特别好，他们几乎是手把手教我怎么拍摄，怎么用光的。之前我都是野路子， 有他们的指导，我才知道专业摄影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1: 原来是这样啊。那现在的工作很开心吧？
0: 嗯，很开心。
1: 那你以后还有什么计划吗？想一直做个摄影师？
0: 当然不是啊，我现在正在继续读书呢，打算再考几个证下来。以后其实还是想做更专业的艺人公关工作，不过近期的梦想还是想为今年刚刚喜欢上的另一个男演员做一次拍摄。
1: 嚯，又喜欢上一个？你够花心的呀。
0: 我这么多年喜欢的男生多了，不过就是因为喜欢的人多，我才有前进的动力呀。就说今年我刚刚粉上的这个人吧，哎呦，他真的太好看了，人也特别好，我有信心要是我拍一定能把他拍得特别帅。只可惜啊，现在还没有和他认识的机会呢。
1: 就冲你这劲头，认识他也是迟早的事儿。稍等啊，我要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哎，还是热的呢。
0: 对啊，它是由加里安诺利口酒、高温奶油和热咖啡调成的，英文名字叫做 Hot Shot，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热门人物的意思。而 Shot 这个词本身也有镜头的意思。
1: 哎，还真是一语双关。
0: 是啊，我觉得这杯酒的名字是最贴合你工作性质的，用镜头拍热门人物。
1: 对，没想到还有这种名字的鸡尾酒。
0: 我也没想到能认识你这样靠追星成为专业摄影师的人啊。
1: 其实说起来，你知道我这么多年最大的感慨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1: 要和偶像保持距离，才能获得最纯粹的快乐。虽然很多追星族最大的梦想是能近距离接触偶像，可实际上离得太近，对双方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儿。而且绝对不要放弃自己的生活，要记得自己的主业是什么。其实最好的追星状态就是因为喜欢了这么好的人，所以我们才要在他们的鼓舞下也变成一个优秀的人。这真的不是在讲大道理啊。你看我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
0: 我觉得那些热门人物啊，大明星啊，在成名之前也是这样的，他们应该也是在知名前辈的鼓舞下脚踏实地的努力着，才会有今天的成就吧。本故事改编自真实人生经历，采访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紫唐秀、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第五位，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榜单前五位。新歌上榜第284周，共有苏醒、单依纯、汪苏泷、陈楚生等歌手的15首新歌进榜。本周摩登兄弟刘宇宁的《永不散场的告白》上线首日即在各大电台播出。周深凭借《梦见你》摘得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冠军。人间好时节，珊瑚树红春常在。今天节目的第一首上榜新歌推荐来自好妹妹乐队第二张专辑《人间好时节》第10首歌曲《珊瑚颂》，里面的女生是小后妈妈和秦昊的姑姑，两代人一首歌同一种情愫娓娓道来，一家人整齐合作一首歌，两代人的情感在音乐中交融，听。

老一辈的情感表达更加内敛，年轻人的音乐更加张扬，却在珊瑚颂里达成了奇妙的和谐之音。来自好妹妹乐队《珊瑚颂》。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后弦的《眼影》，歌曲来源于后弦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位博主修复破损的眼影盒的视频，这一过程启发了他对眼影与眼中背影的结合，因于爱情中被打乱的情感记忆通过时间的沉淀变为擦不去的灰色粉饼，形成了双关的表达。歌曲以克制的笔触描绘了模糊而残缺的爱情故事，赋予听众自行填补情节画面的空间。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1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单依纯为电视剧《藏海传》演唱的《空灵离歌月上歌》。这首歌的歌曲由胡晓鸥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周杰莹作词。多利亚调式转音和民族乐器的共同运用，营造出兼具古风叙事与史诗感的强大氛围。副歌跨越了四个八度的音域设计，结合即兴的吟唱，展现了技术与情感的双重突破。借月光为引，展现出对过往的怀念、对当下的坚定以及对未来的期望。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4位。
4: 等

0: 让我能躲到避风港，惊天巨浪也不恐慌，可以深眠一夜直到天亮。来自单依纯的《月上歌》。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西林那依高《风月局中》。西林那依高近年来呢频繁参与与头部的影视剧 OST 演唱，包括《折腰》《藏海传》等大 IP， 其中音乐表现被评价为 OST 热门歌手，尤其在情感方向的插曲当中展现了与角色内心世界的高度的精准诠释。此次《风月局中》的发布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国剧今生的代表人物和市场认可。他通过歌词与旋律的完美结合，表达传递爱恨情仇、勇敢与决绝的主题。西林那依高的嗓音总会因为不同的歌曲而变换声线，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1位。
1: 往事随雪捧入壶中，煮一盏爱恨成痴痛。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童。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基数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施工队的人生气了，说：“那你修复石碑吧，我们没义务再干这个活了。”石丽华只得说：“好，我想办法修。”石丽华去了石德昌家里，见到石二毛便说：“二毛，你跟我去泗河岸边修石碑。”石二毛呲牙咧嘴地说：“村里这么多人，你凭什么让我去？”石丽华说：“让你去就有让你去的

0: 你去不去？不去，我让派出所来请你去。
1: 石德昌在一旁听出了端倪，挥手摸起一个木棒打在十二芒身上，十二芒尖叫一声，跨上摩托车就窜出了院子。
0: 石德昌说：“丽华，我听你的，你要是想让报警就报吧，让他在拘留所待几天，也让这个畜生长长记性。”
1: 石丽华说：“
0: 算了，二芒是看不惯我，我明白，等他再长大一些就好了。”
1: 石德昌追着石丽华说：“
0: 忍字头上一把刀，你忍了二芒两次了，忍无可忍，就无需再忍。”
1: 石丽华说：“
0: 算了，一笔写不出两个十字，我还能再忍一次。”
1: 石丽华没告诉村里任何人，而是买了两条烟，拿给修复石碑的那两个石匠，央求人家再辛苦修复。那两个石匠听石丽华言辞恳切，便答应再次修复。这次把石碑修复树立起来之后，石丽华听从了两个石匠的建议，在石碑四周边沿用钢板扎箍了一圈，虽然不太美观，但碑体结实，也不会倒塌。石碑竖立在碑座上，虽然石碑上有几道疤痕，但看着却厚重古朴，有着沧桑朴拙的气息，让人心生欣慰。凉亭和石碑修建过程中，建筑所用的沙子就地取材，在岸边河滩上挖的沙子。建完凉亭以后，挖沙子的地方出现了一个长宽约20米的大坑，施工完成后，这个大坑就显得特别刺眼。
0: 施工队说：“我们还有其他的工程要赶紧去做，这个大坑啊，就劳累你们村填埋了吧。”
1: 石丽华问：“怎么填？”
0: 施工队说：“填什么都行，垃圾、碎石、烂砖，只要填平就行了。”
1: 石丽华听着不乐意。乔红梅来到现场，围着大坑转了一圈说：“
2: 咱们可以把这个大坑改造成一个鱼塘，咱会养鱼技术，在鱼塘里放养一些草鱼和鲫鱼，让前来观光的人垂钓娱乐呀。”
1: 石丽华觉得这个想法甚好，便去和施工队商谈此事，让施工队把剩余的砖石用在改建大坑上。施工队同意出技术改建鱼塘，最后由村民们协助清理后期的建筑垃圾。鱼塘改建完以后啊，施工队又做了顺水人情，把剩余的碎石铺垫在鱼塘和凉亭之间的通道上，建成了一条石板小路。小路故意设计的有些弯绕，显出曲径通幽的味道。石丽华根据施工队的建议，在小道两旁栽了一些疏密不一的竹子，利用剩余的木板在鱼塘边上打造了两条木椅，还在鱼塘四周栽上了一圈垂柳树，让来人在柳树下乘凉。鱼塘建成后，乔红梅回了一趟泰安大汶口，从哥哥家的鱼塘拉来了几桶鱼苗，倒到了鱼塘里。鱼群在鱼塘里摇头摆尾，村民们都来看热闹。乔红梅提着水桶给鱼群撒鱼食儿，她说：“
2: 先把鱼苗喂大了，鱼塘里的水啊也养得肥实了，鱼群可吃的东西就多了。”
1: 乔红梅正念叨着，忽然呕吐了几口酸水。
0: 石丽华惊问：“你是吃了什么东西不舒服了吗？”
1: 乔红梅擦着眼窝里涌出来的泪水，笑着低声说：“
2: 石丽华，你要当爸爸了。”
1: 2003年春天的3月里，乔红梅生下了一个7斤重的男娃。石丽华想起父亲曾经在他的梦里告诉他，家里添了孩子就叫自强。乔红梅说：“
2: 男孩子用这个名字挺合适，就叫自强吧。”
1: 石自强满月的那天，村里人提着鸡蛋米面来祝贺，石丽华在院子里摆了5桌酒席，也就是在那次酒席上，村里人决定联名写信推荐石丽华担任歇间村党支部书记。镇里领导收到联名信以后，在村里召集全体党员开会投票选举，村里的所有党员全部投票推选石丽华。经过镇党委批准，

0: 施丽华在他28岁那年成为歇间村的带头人。施丽华随后召开村委会，选举村委会成员，石有福当选为村委会副主任兼文书。村委会领导班子成立后不久，施丽华接到镇领导的通知，让他去省城参加为期一个星期的乡村基层干部培训班。那次培训班的内容很丰富，涵盖了政治、经济、民生、文化等领域的培训内容。培训第3天的上午，第一节课的题目是浅析乡村文明的治理和重建。施丽华对此有了浓厚的兴趣。进入课堂刚坐下，施丽华抬脸看见讲台上摆放着的名牌罗生。没错，这两个字他太熟悉了。他瞬间想起父亲让他读罗教授来信的场景，想起和父亲在省城卖桃子的经历，想起罗生教授说过的那些话。施丽华愣怔站着，戴着眼镜的罗生出现在讲台上。听主持人介绍罗生的简历后，施丽华才知道，罗生在父亲去世之后的第2年就离开省城，去了北京的一所大学教书。7、8年没见，罗教授除了头发白了许多，脸上的皱纹比之前深了，整个脸庞的模样没大改变。主持人介绍完罗生的简历，请罗教授开始讲课时，施丽华才不情愿地坐在椅子上。罗生这堂课讲了将近1个小时，他讲到现在乡村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也讲到乡村文明的现状，提到乡村文明改善和治理，举了很多例子，其中3次提到了倪山和石德义的名字，提到了石德义带领村民们治理歇间村的过程。施丽华听得眼眶湿润，情绪起伏。等罗生教授讲课完毕，回答课堂提问时，施丽华却没了举手提问的勇气。一直到罗生教授在掌声中即将离开课堂，施丽华才站起身，奔到讲台前，结结巴巴地喊了一声：“罗教授。”罗生定睛看着他，施丽华哆嗦着嘴巴说：“我来自你山脚下的歇间村，我父亲叫石德义。”罗生教授叫出了石丽华的名字。罗生说：“快7、8年没见了，你变模样了。”施丽华攥着罗生的手，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叔，我喊您叔行吗？”罗生说：“喊吧，你该喊我叔。”罗生牵着施丽华的手从课堂里出来，两人站在走廊里聊了10多分钟。听说施丽华已经结婚当了父亲，罗生问：“你给儿子是叫自强吗？”“当年你父亲给我写信的时候就说过，等他当了爷爷，就给孙子取名叫自强，如果有个孙女啊，就叫自爱。”罗生这么说着，兀自笑起来了。施丽华跟着笑：“罗叔啊，你哪天去咱村里看看吧，我随时等您去。”罗生想了想说：“我一定去，找个合适的机会吧。”罗生给施丽华留了手机号，还问施丽华有没有手机，施丽华说没有。罗生想了想说：“在城市里手机正在迅速普及，你很快就会有了。”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倪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倪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培训结束后，施丽华回到歇间村的第2天早上，石有福见到他便说：“
2: 刚接到通知，领导让你去一趟镇政府。”
0: 施丽华以为领导想听听他参加培训班的情况，结果在镇政府见到分管歇间村。

0: 片区的主任之后，主任把一封匿名举报信摆在了石丽华面前。石丽华拿起信看，边看边觉得头皮冒汗。匿名信白纸黑字列举了石丽华担任村干部前后的三种恶迹：一是石丽华在修建种子碑期间，以全村人的名义向施工队索要生活补助费5000元；二是石丽华以村集体的名义修建鱼塘，并利用自己老婆乔红梅会养鱼的技术，把村民集体建的鱼塘占为己有，获取养鱼收入4000元；三是石丽华在儿子过满月的时候，大肆收取村民的米面和鸡蛋，合计金额2000元。石丽华看着举报信的字体，瞬间也就明白了是谁写的。片区主任说，
1: 如果举报属实，举报信说的这些钱加起来就可以逮捕判刑了。
0: 石丽华说，
2: 这些话全部是污蔑之词，我请求领导查清事实，还我清白。
0: 片区主任说，
1: 你父亲在任的时候一辈子做事勤俭苦干，为人光明坦荡，组织上也相信你不会做出举报信上的事儿。我们查清是谁

0: 不会影响村民之间的团结。片区主任说，
1: 哎，清者自清，
0: 组织上相信你会处理好这件事儿。走出镇政府大院，阳光迎面扑在脸上，石丽华觉得眼里生疼，抬手擦了一把眼窝，手掌里湿乎乎的有了泪水。回到家里，乔红梅正抱着孩子喂奶，见石丽华眼窝通红，阴沉着脸不吭声，就问她怎么了。石丽华气羞羞地说，
1: 这个官我不想干了，干得没脸没皮，干得窝囊着呢。
0: 乔红梅问，为什么不想干了？石丽华绷着脸不吭声，等乔红梅问急了，才吭吭哧哧说了举报信的事儿。乔红梅说，
2: 哎呦，你挑头的时候就应该想到会有人骂人，就应该做好挨骂的准备。人活着就这样啊，十个人里有八个人说这个人好，这个人就算是好人了，你指望别人都说你好吗？这是不可能的事儿。骂吧，被骂习惯就好了，骂得脸皮厚了呀，就不生气了。
0: 石丽华说，
1: 我走得正站得直，凭什么骂我？
0: 乔红梅说，
2: 哎呦，你挨骂不是小事儿吗？咱爹当书记的时候还被人打了呢。
0: 乔红梅这么一说，石丽华闷头不吱声了。乔红梅叹口气说，
2: 哎，咱爹啊是想带着全村人过好日子，你也是，如果你因为挨骂就不干了，那就正中了小人的计谋，咱爹也就白白被人打了。
0: 石丽华气消了些，说起鱼塘的事儿，问乔红梅该怎么处理。乔红梅说，
2: 哎，怪不得别人举报鱼塘的事儿，有件事儿我还没来得及给你说，你出门培训这几天里，有福从鱼塘里打捞了几网鱼，拉去县城的菜市场卖了1000多块钱。
0: 石丽华听着登时来气，
1: 这个有福真是混蛋，他这不是给咱们找麻烦吗？本来全村人就盯着鱼塘里的鱼呢，他却明目张胆的捞鱼卖钱去了。
0: 乔红梅说，
2: 我整天在家看孩子，有福捞鱼这事儿也没提前给我说，他卖完鱼回来给咱家自强买了个电动玩具，我才知道这事儿了。
0: 石丽华阴着脸没吭声，愣怔片刻便快步走出了家门，径直去了村委会，推开办公室的门，直接拧开大喇叭的开关，对着全村人下了全村开会的通知。下完通知，石丽华又在喇叭里连喊3遍，
3: 石有福快来村委会办公室，石有福快来村委会办公室，石有福快来村委会办公室。
0: 石有福喘着粗气来到了，石丽华见了他劈头便问，钱呢？
3: 石有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生活这部分工序刷新。
5: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0: 吃素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夷陵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1: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3: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1: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4: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1: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5: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1: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R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6: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1: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7: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到30%的一个上升。
1: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8: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9: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11: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

0: 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1: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0: 根据离境退税2.0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2: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0: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5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5: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销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4: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6: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7: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星：
8: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7: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9: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7: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10: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7: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11: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12: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13: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14: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的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13: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5: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16: 那个集水点位是派了有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17: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8: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9: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

0: 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六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办和转任直属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4: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3: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2: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5: 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8: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4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2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3人，包括2名男性和1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2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7: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2: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十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

0: 包括任命阿里·阿布都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1: 这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梅姨定点清除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2: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 21.62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 2.79 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 70% 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10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 59% 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 4.2 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47 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7月之一。
4: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 7.2 万人上调至8万人。
2: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4: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35% 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2: 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2: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4: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 23.7%。

0: 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1: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 40% 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等部门今天18点分别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橙色预警、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自涝风险气象警报。今天17点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云系依然庞大，还将和冷空气结合，保持超强的造雨能力。降雨将波及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10余省份，并持续至本周末。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需警惕极端降雨。预计白海豚减弱后的环流将与冷空气结合，给中东部多地带来强降雨天气。今起到15号，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及东北部分地区将迎暴雨或大暴雨，部分地区特大暴雨，尤其是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维持对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对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据了解，太平洋岛国论坛一名官员称，台湾代表将出席8月30号到9月4号在帕劳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去年因中方抗议，台湾方面被禁止参加所罗门群岛主办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确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

0: 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今年前七个月，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总台记者获悉，在8月10号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中，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指出，西方国家有人迷信惩罚敌国平民可迫使其投降或推翻政府这种观念，但这毫无历史依据。正是这种错误思维促使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开战，试图通过所谓震慑与威慑行动，在短期内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他表示，这种战略荒唐且可笑，无法击败伊朗，只能带来反作用。此刻提示，未来3天，北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北京西南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最近的暑期游，各地的博物馆都是热门目的地，有一个特殊的文物展出圈了。展陈当中的每一项文物都特别爱笑，他们是乐呵呵的陶俑，是有意思的机器，还是绢帛上笑眯眯的可爱孩童。最近呢，辽宁省博物馆联合全国多家文博机构，汇聚了300多件陶器、玉器、青铜器，还有石刻造像、绘画、雕塑类文物和作品，推出了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向公众免费开放。策展方说了，就是要以笑意观文脉，以共情见精神。参观的朋友们说，这嘴角啊根本压不下来，多地博物馆的精品文物个个都在笑，一路笑着走过几千年，笑意融融，给足了陶然自在的情绪价值。而且呢，这次可是全国38家文博机构联手，汇集了各方智慧资源和行动，笑很简单的一个表情，成了实打实的文物表情包，靠的还是考古和文史学者们挖掘出器物背后的精神内涵，这也大大消解了历史和文物与我们普通人的距离感。具象化的文物表达，人人都能共情。文物笑呵呵，我们观者也自在，器物仍然是静默无声，文化已经源远流长。他们从历史长河中的不同地方走来，汇聚在微笑的场景里，从学术之塔到大众心灵，有了微笑特展，我们笑着看过之后，也特别期待更多别具一格的文化活动，让我们对传统文化多一层亲近，多一份文脉更续的责任传承。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湖南西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北部和西南部、北京、山西东部以及内蒙古中部、黑龙江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中北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

0: 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上午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全市防汛2级应急响应，大兴、延庆、房山、门头沟、通州等多区启动了防汛1级应急响应。那么目前北京的应对准备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李阳，帮我们讲讲你了解的最新情况。
1: 好的，我从北京排水集团了解到呢，现在已经提前对接了368座地铁站，33家的医院院区，包括17家的养老机构，配合落实像挡水板安装啊这些应急处置和救援措施，并且与河道部门对接，如果雨情比较大的话，会及时开启排河口的闸门。那为了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呢，今天从晚高峰开始，12号、13号的全天，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来通行。那针对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存在这个停车场雨水倒灌的风险，市交通委也会同这个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和相关的区，梳理了77条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的一个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另外呢，现在目前已经有了182个停车场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供市民使用。那具体的点位信息呢，可以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这个小程序来进行查询。那北京市公路管养部门在下凹市的这个立交桥涵，包括易积水的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的部位路口呢，布控了值守人员，养护驻点呢也配齐了应急的人员和抢险的机械物资。那在风险隐患路段附近的安全位置呢，也预置了大型设备，确保灾害发生的时候呢，能应急力量快速到达。通州公路分局养护科的严小海向我介绍说，结合通州区的巡堤防护工作方案，对分管的6条河堤路段呢，已经加强了监测管理工作。一旦发现路面存在裂缝、沉陷、塌陷、管涌等异常的情况，立即上报通州区防汛指挥部以及北京市交通委，联合区交通支队，属地政府及时采取封控措施，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降雨过后呢，分局还会对管养的路段进行全线的巡查，发现蛇毁等病害呢，第一时间处理，确保雨后不再出现次生灾害。那北京建工养护集团一公路处的刘小涛向我表示，说这个运通隧道呢，是连接副中心和中心城区的一个交通要道，那与地面的连接的通道多达87处，现在隧道东西出入口呢，已经分别加装了1.8米和1.2米高的挡水板，这个标准是已经高出百年一遇的水位1米以上了。那如果达到隧道封闭的条件，隧道会立刻封闭，同时开启隧道内的广播，组织应急人员呢，引导隧道内的车辆和人员通过车行横通道呢，人行横通道还有地面疏散通道来进行疏散。那降雨期间呢，实行的是24小时人巡加机巡，监控视频呢也会同步接入到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实时调取。那城市预警的时候呢，地面巡查加密到每一个小时一次。那行车道的这个积水如果一旦超过27公分还在上涨的话，那所有值守人员以及抢险人员，包括刚才提到的隧道里面的车辆和随行人员都必须撤离隧道。那最后就是山区，像门头沟呢，妙峰山镇是90%是山地，地质情况很复杂，也是山洪灾害的一个高风险区。那暴风雨这个叫暴雨红色预警发布以后呢，相关部门已经开展了物资前置的工作，像妙峰山的民族学校就是储备点之一，现在折叠床、方便食品等生活保障类物资呢已经安置妥当。那还有一些部分村民已经通过投亲靠友的方式转移到了安全地带， 那其余还没有离村的人员将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后呢纳入群众转移的工作。最后就是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请尽量减少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出行。那如果红色预警区域呢非必要不出行，减少驾车出行，远离山洪沟道，暂停这种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0: 嗯，好的，李阳，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舆情。台风白海豚今天17点已经停止编号。这个台风在7月27号14点生成，不仅活得够久，15天03个小时，跑得也够远，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但是气象部门提醒，停编不代表影响结束，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那么这次台风很特殊，它登陆之后千里北上，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了明显强降雨。台风为什么减弱之后还能重创北方？会对汛情造成哪些影响？又该怎么来应对？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来了解一下。
2: 台风白海豚今天11号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3: 台风环流的减弱不等于台风影响的结束，受到台风以及它后续这个残涡，还有北方冷空气以及它东侧另外一个台风水汽的接力的影响，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是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2: 此次比较反常的一点就是台风白海豚登陆点在浙江，减弱之后却给北方造成比较大的风雨影响。不同于多数台风登陆之后快速耗散，白海豚储存了巨量海洋水汽，残余环流一路北上，和北方冷空气相遇，再叠加地形抬升，就把强降雨输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北方区域，出现了风减弱雨增强的现象。与此同时，本次台风影响时间异常持久，远超普通台风。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分析表示，
4: 普通台风的移动速度通常是20到25公里每小时，如果是它的移动速度小于15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走得比较慢的台风，那它会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的滞留，那所以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影响呢也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那造成的这种积涝灾害呢也是比较危险的。那对于移动速度超过30公里每小时的这种台风呢，就是走得特别快的这种台风，那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呢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它对局地的这种突然间的打击啊，以及这种破坏积累呢都是比较局地和比较强烈的。通常呢一个走得慢悠悠的弱台风带来的这种积涝的一个灾害呢，要远远超过一个急匆匆的一个强台风。
2: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今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量较大，江河水库水位行，水利部门也已经部署针对退水阶段的工程风险开展工作。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严培华介绍，
5: 应对台风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在台风来临之前要提前把水库的水位降下来，为后续更大的洪水留足防洪的库容，洪水来的时候呢就利用这些库容把大流量的洪水给拦住，这样从根本上就可以降低流域的洪水风险。
2: 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0: 我们在这儿也特别提醒城市居民注意城市内涝带来的影响，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层住户可以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各位要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刻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水遇到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不要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求救，等待专业救援。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最近有些朋友出现了嗓子疼、咳嗽、发烧的症状。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国内新冠疫情持续维持中流行水平。疾控部门表示，这次疫情上升仍属周期性波动，以轻型感染为主，监测没有发现疫情波动对整体医疗秩序造成明显影响。现在国内已经有了八九种新冠口服药了，大家可能也会关心，阳了之后究竟什么人该吃药，什么人不用吃，药又该怎么吃，用药的时候还有哪些禁忌必须留心。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来了解一下。
2: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2026年7月27号到8月2号，在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的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均为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感染阳性率达到 22.3%，但阳性率较前一周上升趋缓。专家介绍，当前优势读书 NB.1.8.1 免疫逃逸能力强，同时距离上一次感染高峰时间较久，人群总体抗体水平处于低谷期，加之夏季人员流动增加，空调室内通风不良等因素影响，助推了病毒传播。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表示，从症状上来看，近期新冠病毒感染阳性患者多为轻症，以咽痛、咳嗽、流涕等上呼吸道症状为主。
3: 针对确诊的人群的话，整体上患者是偏轻的，住院的转化率，重症的比较少。
2: 疾控部门表示，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以来已成为常见多发的呼吸道传染病，总体流行强度与前两年相当。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张代涛说，
4: 新冠病毒的流行呢，呈现一个周期性的特点，通常每年会有一到两次的波动。发热门诊的就诊量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医院的药物储备呢也是充足的。
2: 感染新冠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目前国内主要有八种新冠特异性口服治疗药物可供临床使用：仙诺特韦片、奈瓦特韦片、青秀酸川瑞米德韦片、莱瑞特韦片、阿泰特韦片、奥格特韦纳胶囊、阿兹夫定片、莫诺拉韦胶囊。此外，盐酸伊斯特韦片已经通过审批，上市后将有更多治疗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期向北京、上海、河南、湖北、广东等省市了解，目前公立医疗机构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总体平稳，能够提供相关诊疗服务。同时，通过对北京、黑龙江、上海、广东、重庆五个省市的部分基层医疗机构配备情况进行抽查发现，多数机构至少配备了一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上海市黄浦区豫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剂科主任陈方健透露，包括原液药物在内，目前他们配有两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能够满足患者用药需求。
5: 目前配备新冠药品有两种，一种是国谭创新的青秀酸道瑞米德韦，一种是辉瑞的批药奈玛特韦。目前药品配备充足，患者来我们社区以后，我们有相关的检验检查，都可以确诊他是否是新冠阳性。确诊以后呢，我们也按照相关的要求向上传报。
2: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目前主要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均表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充分，网络购药平台流程畅通，群众可按需依处方购药。下一步，国家将持续关注新冠疫情变化趋势，指导各地加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宋蕊介绍，新冠特异性抗病毒药能够抑制病毒复制，有助于缩短病程，及时减轻症状，尤其是对一老一小、孕妇、有基础疾病的慢病人群，尽早使用能够有效防范重症风险发生。
6: 尤其是我们有基础病的这些人，老年人他本身基础病就比较重，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在感染的新冠就会在原发基础病的基础上就会加重它的一些病毒感染进展的风险，尤其是像肺感染的进展啊等等的这些抗病毒药物，早点去给患者去应用上，它抗病毒的效果会更好，早期的去阻断它，缩短我们的一些阳性症状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时间，能够改善我们相关的这个症状。
2: 但专家也提醒，所有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均为处方药，不建议患者自行服用，应该在专业医师或药师指导下使用。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药师孔旭东强调， 目前部分新冠口服抗病毒药物与其他药物可能存在相互作用问题，例如利托纳韦与数十种常见的老年基础性疾病治疗药物存在联用禁忌，部分新冠抗病毒药还可能影响其他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导致部分降脂降糖类药物严重不良反应风险增加。同时，部分患者不按医嘱用药也可能增加用药风险。
7: 选择一些含有，尤其是含有利托纳韦的这样的一些制剂的时候，要注意可能跟你服用的药物会存在可能比较强的相互作用的问题，可能会导致你的其他的药物的不良反应的增加，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风险。尤其是对于肾功能不全的病人，有一些药物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就要去减量去使用，妊娠哺乳和儿童的话，那就要去专科去进行就诊，由医生来进行药物治疗的选择。
2: 孔旭东表示，从临床证据看，当新冠阳性时，并非人人都需要使用抗新冠药物。治疗必要性通常根据患者年龄、免疫状况、基础疾病等进行重症风险的分层。对于大部分健康人群，新冠属于自限性疾病，一般可以在一周左右恢复健康，可采取对症支持治疗减轻症状。但如果出现高热持续不退、呼吸困难、喘闷、低氧等情况，必须积极就医并使用抗新冠药物。
7: 当得了新冠的时候，是不是属于高危人群？你是不是要有必须要用药的这样的一个指征？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对于我们在高危人群的用药选择上面，比如说这个病人是一个基础疾病很多、免疫功能不好，像血液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些病人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在治疗的时候就会更积极。
2: 近期正值暑假，人员流动仍然较为密集，疾控部门建议，为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在密闭环境下做好个人防护，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出现发热、咳嗽或者其他呼吸道感染症状时，与人接触要佩戴口罩，保持室内良好通风，根据需要及时就医。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建议，
3: 一老一小免疫功能相对低下人群、孕妇，我们还是不建议去人多的密集的地方，尽量要佩戴口罩。如果去公共场所外出，回到家之后还是要做好手卫生的一个清洁，出现发热或者呼吸道症状及时就诊。
1: 所以啊，最该提醒的是别自己乱吃药，真正需要尽早用药的是老人、有基础病的高风险人群。尤其要注意，有些药呢和降脂降糖药有相互作用，乱吃反而可能伤身。同时大家的日常防护也别松懈，密闭场所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一老一小就少去人多的地方。这些老办法仍然管用，咱们把心态放平，把防护做细，科学应对，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手机壳咱们大家都用，十几块钱就能买，贵点的呢可能几十块钱。可是最近网上有这么一种手机壳，外观看着跟普通的壳没什么两样，价格呢能卖到300、500甚至700-800。您可能问了，凭什么这么贵呀？不是它材料多高级，也不是有多防摔，而是在手机摄像头的位置啊，加装了一块小小的棱镜，利用光线折射原理，让手机呢在平放的状态下，仍然能够拍摄到侧面的画面，再配合相关的设置，甚至屏幕熄屏之后，录像也能继续。更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项功能，有商家话就说得很含糊其辞了，反复暗示，懂的都懂。那这样的手机壳藏着什么样的生意和风险？生产、售卖、使用这样的东西又会踩中哪些法律红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欣、谭震的调查。
8: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被商家称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在手机摄像头外加装一枚棱镜，改变镜头的进光方向，这样一来，手机不需要正对拍摄对象，也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拍侧面？有商家向记者直言，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他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为了给记者演示该装置的拍摄效果，这位商家专门给记者打来视频电话。
9: 套上这个摄像头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外壳你可以随意更换。这个是我用了镜头的哈，给你看一下，它就这么清楚。看我的手在这边，它侧面拍的，镜头在后面。你也可以这样录啊，你可以把手机反过来呀、啊，或者放在床头那边啊。这个你要看你自己怎么放手机啦，看你自己操作。 你懂就好了。
8: 记者发现，在摄像头外部加装棱镜后，拍摄的画面边缘处

0: 难找到此类商品，但换一种说法，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能够被搜索到。这些商品的销售十分隐晦，产品页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功能和用途。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等问题，一些商家也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
1: 咱们总共是两款啊，一款有孔的，一款无孔的啊。后台扣一，有卡片点卡片，等一下我下播我给你们回过去。
0: 记者注意到，市面上在售的折射手机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售价300至500元的有孔款，另一类是价格高达700-800元的无孔款。多名商家向记者介绍，两款产品的实际功能一致，差异主要体现在隐蔽效果上。据了解，有孔款的近光位置没有塑料壳覆盖，从外部仔细观察，能够直接看到壳体内的棱镜组件。
2: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我是泗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李瑞，我将于8月13日做客《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杨柳镇楚下四村小小红薯梗增收新途径，我县组织收看全市防范应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调度会议，我县召开全县陆地草莓产业发展推进会，以非遗为媒，绘就普法宣传新途径，县司法局召开非遗加普法融合创新工作座谈会。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本台消息，红薯梗是连接红薯藤和叶子之间的茎部，摘掉叶子后外观有点像蒜苔，过去常被当作饲料，现在却因营养好成了抢手菜。在杨柳镇楚下四村，当地村民将红薯梗采摘进行初步分拣包装后，在电商平台销售，成为了村民致富的黄金菜。一大早，在杨柳镇楚下四村的一处地瓜田里，三五村民正麻利地进行红薯梗采摘、分拣、去叶、打捆。晨光中，一捆捆沾满露珠的红薯梗将发往全国各地，成为人们的抢手菜。杨柳镇楚下四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红：
6: 这个地瓜呢本身它的捆网，现在采这个地瓜梗呢，它就不用捆网，就基本上采完地瓜梗，能这个减少捆网的这个农药和人工费用，咱们卖的地瓜梗呢，又给这个农户又增加了一部分收入。在不影响地瓜生长的情况下，目的能采收8米多斤。
5: 楚下四村西邻曲阜市王庄镇，目前采摘地瓜梗不仅让本村村民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同时吸引了周边村民加入，正成为一条增收致富新路径。曲阜市王庄镇横沟泉村村民王子居：
7: 天很热的时候，在家里也没有什么事儿，挣点零花钱。我们嘛都是10点多钟到这里，干到将近11点，5-60块钱洗好。
5: 在俊丰种植合作社的带动下，周边多个乡镇的地瓜种植大户也参与其中。杨柳镇楚下四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红：
6: 种地瓜的呢，你给他一

0: 就很乐意采收，因为他采收不用这个化学捆网了，能省出这个捆网的费用来了。他们要采收完，又增加了他的收入，一亩地他们能增加收入能1000多块钱左右。参与的有4家这个种植合作社，一天呢就走2000斤左右。
1: 外来消息，8月10号，全市防范应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调度会议召开，县委书记赵新、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等县级有关同志、各镇街道、县直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等，在我县分会场收看会议实况。市会议结束后，我县接续召开会议，就防范应对台风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会议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决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切实拧紧思想总开关，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克服侥幸心理和麻痹思想，从最坏处打算，做最充分准备，按照省委、市委决策部署和县委工作安排，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要严明工作纪律，压紧压实各级各部门责任，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领导代班制度，推动各项措施落实落细，为防汛防台风工作提供坚强保障。要盯紧台风动向，精准研判形势，细致排查隐患，落实落细预案，强化演练复盘，备足应急物资，配强人员力量，确保万无一失。要强化上下协同、部门联动、分工协作、密切配合，合力筑牢防灾减灾、坚固防线。要健全教应机制，完善应急体系，层层落实责任，不断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水平，坚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消息，为纵深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壮大特色优势种植业规模，总结推广陆地草莓标准化、订单化发展先进经验，8月7号，泗水县陆地草莓产业发展推进会在华村镇召开。会前，参会人员深入陆地草莓育苗基地、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实地考察种苗繁育、田间管护、订单产销等全链条发展情况。会上，华村镇主要负责同志分享产业发展典型经验，开心家庭农场负责人讲解陆地草莓全产业链发展模式。近年来，华村镇立足本土资源，依托开心农业龙头企业带动，打造了全县可复制、可推广的陆地草莓产业发展样板。县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同志深入阐释了陆地草莓产业在壮大全县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注入强劲动能。本台消息，为深挖泗水本土非遗资源，推动非遗传承与法治宣传教育深度融合，近日，县司法局召开非遗加普法融合创新工作座谈会，县司法局、县文化和旅游局相关分管负责人、业务科室工作人员、剪纸、土陶、柳编、雕刻、书画领域多名优秀非遗传承人代表参会交流。会上，县司法局分管负责人简要介绍我县非遗加普法试点推进情况，梳理现阶段工作方向，分析融合推进存在的不足，围绕普法文创、部门联动、特色普法品牌建设交流后续工作设想。县文旅局分管负责人介绍全县非遗项目传承人培育展示平台运行情况，就依托非遗载体开展普法宣传交换协作思路。交流环节，非遗传承人结合创作实际，分享将宪法、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基层治理等法治内容融入传统手工艺的创作想法，同时传承人们坦诚反映在法治主题作品创作、线下推广、技艺培训等方面遇到的实际困难，并围绕打造群众喜闻乐见、贴合泗水乡土特色的非遗普法新模式积极建言献策。本次会议搭建司法、文旅、非遗传承人三方沟通平台，达成非遗润法治、法治兴非遗、

0: 作共识。下一步，我县将梳理吸纳各方建议，深化跨部门协作，丰富法治非遗创作内容，常态化开展非遗普法活动，着力打造泗水特色非遗加普法宣传品牌，以传统非遗助力基层法治宣传。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8月11号的天气变化。今天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
1: 我是泗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李瑞，我将于8月13日做客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此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5: 注意了，6月1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变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
6: 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0: 我们生活在一个互联网时代，丰富多彩的互联网世界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成长家园。
7: 互联网影响和塑造着我们，我们也影响和塑造着互联网。
8: 依法上网，严格自律，提高媒介素养。
9: 文明上网，传播美好，弘扬社会风尚。
10: 理性上网，
11: 明辨是非，释放正能量。
0: 引领网络新风尚，畅享游权便利网上好声音。
12: 奶奶走了，享年98岁。他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2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

0: 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1: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0: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2: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3: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0: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4: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3: 我奶奶王秀妮。
5: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遵循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0: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生命比时间更重要，千万要遵守交通规则呀。过街道要走斑马线，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过马路前要先看左后看右，确保安全再通过。禁止跨越双黄线，禁止翻越安全护栏。10岁以下的小朋友过马路时，一定要有大人在身旁牵领。雨雪天外出，要小心防滑倒摔伤。乘坐交通工具要遵守乘车秩序，先下后上。爆竹是易燃易爆的危险品，不能带上车。车辆行驶过程中，千万不能把头、手、胳膊伸出窗外，也不能向窗外乱扔杂物。要是伤到他人，那就大事不妙了。公共，
1: 不过你这是……
2: 我刚才从外边就看见你这店里装修风格不错，就想进来看看，果然布置得很有创意。
1: 谢谢啊。
2: 我能带我家艺人来这里拍几张照片吗？
1: 啊，
2: 你这边要收场地费吗？其实我们可以在你不营业的时候拍，能不能考虑资源置换呢？我们可以在那条照片说明上注明你的店名。我们经纪公司你应该听说过。我名片呢？
1: 等等，咱们能从头说起吗？
2: 都怪我一开始没说清楚，我这个人呐，一兴奋起来脑子就比较跳跃。
1: 看出来了，不过你可真能干，年纪轻轻就当上知名经纪公司的专业摄影师了。
2: 也没那么厉害，虽然我玩摄影有些年头了，但是要说专业搞这行啊，我也只是个新人。
1: 你今天工作时的状态可不像新人啊，而且你带的那些打光的设备真让我开了眼了。过去我真不知道不同的光线真的能拍出不同的效果。
2: 对啊，摄影就是光的艺术。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过去拍的啊。那你可以一张一张往前翻。
1: 嚯，这么多呀。拍得真棒啊。这些都是你们公司的签约艺人？
2: 嗯，他们都挺年轻的，

0: 估计你也不熟。
1: 是不太认识。哎，这张我认识啊，他不就是那个香港著名的演员吗？
0: 嗯，对对对。
1: 这张
0: 接男神，我也不可能成为摄影师啊。
1: 不是，你当摄影师就是为了追星？
0: 你弄反了，是因为追星我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就说这个香港的明星吧，他是我喜欢上的第一个男神，当时我还在上中学呢，知道这个人的契机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当时我刚和男朋友分手，所以闲极无聊就
1: 开始看他演的戏。
0: 不是，闲极无聊就开始偷窥我前男友的 QQ 空间。
1: 啊？
0: 对啊，当时对他还是有点放不下嘛。 QQ 空间不是有那个叫说说的那一栏嘛，可以随时表达一点小心情什么的。有一天我看到他在说说里提到一部港剧的名字，还在抱怨为什么这部剧更新那么慢。我心说这剧有那么好看吗？我也就找来看了看，结果没想到真的太好看了。
1: 男主演就是你男神？
0: 没错，他在那部戏里简直要帅死了。从那以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开始在网上疯狂搜索他的各种资料。不是有句话说，喜欢一个人是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吗？我就是典型。真的，你要是了解这个人以后，你也会喜欢他的。这个人不止演技好，而且人也特别好。你看娱乐圈那么乱，什么明星出轨啊、离婚呀、到处都是，可他和他老婆简直就是圈子里的模范夫妻呀。而且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存的喏，
1: 这些是他的微博截图。
0: 嗯，对，都是他发的微博，是他对为人处事的一些感慨。这些话让我特别有感触，而且他说的这些做人的准则自己也是说到就做到。
1: 嗯，这么看的话他人还真不错啊。
0: 对啊，而且好多人都说什么追星影响学习，让人不务正业什么的，但实际上好的偶像真的能给人很多正能量的。
1: 你这话我听着真耳熟
0: 啊！
1: 之前接待过几个客人，也是小追星族，他们说的话和你差不多。
0: 你看吧，不过也确实不排除那些很疯狂的孩子，为了追星连书都不读了，恨不得天天守在机场、酒店或者片场，这就很过分了。不仅招艺人烦，对自己的前途也不负责任呢。但是我还好，中学时期也就是在网上搜一些视频呐，买点杂志、CD 什么的，学习真的不敢耽误。
1: 然后你大学就报了摄影系？
0: 那我爸一定打断我的腿，我学的是建筑。
1: 建筑？
0: 因为我爸就是在大学里教建筑的教授啊。
1: 这么牛啊？
0: 牛的是他，不是我。建筑系是他逼我考的。但是你想啊，我一个文科生是学建筑的料吗？所以大一大二那两年真的是太煎熬了。
1: 那之后就适应了？
0: 之后我就转系了
1: 啊。
0: 因为再不转我估计连毕业证都拿不到了吧。我爸也看出来了，就同意我转到新闻系去了。
1: 哦，然后你就接触了新闻摄影？
0: 你怎么老惦记着摄影这档子事儿啊？当时我连个专业点的相机都没钱买，那时候我可穷了，家里把我管得很严，只给我基本的生活费，如果我想用那些钱再买点男神的周边，就可以直接喝西北风了。所以我真的没有考虑走摄影这条路，但是挣点零花钱确实是当务之急，所以我就开始在网上接一些给人修图修照片的活。哎，说起我这个技能真的也是追星的功劳。
1: 怎么说呢？
0: 那时候我主要混一些论坛和贴吧，你去过贴吧吧？
1: 当然去过。
0: 大家不都会在贴吧里给自己设计一些签名档吗？就是把偶像明星的照片修一下，加一些装饰背景什么的。我当时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姐姐，她做这种图做得特别好，我的签名图都是她帮我做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她突然就从网上人间蒸发了。那没办法了，我只能自力更生了。我就从网上找到一些修图的教程，真的是一点一点从零学起。慢慢的我修图也成了熟手，也有人来找我帮忙修图了，我就开始接一些活，好歹挣到了一些追星的钱。
1: 你行啊。那这些钱除了买杂志和 CD 还用来做什么了？
0: 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去香港看演唱会要钱吧？

0: 到外地看男神上节目，去接机送机也要钱呢。
1: 这些事你都干过呀？嗯，
0: 都干过呀。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去给男神送机那次。当时我听说男神要去一个城市录综艺节目，我就和另外两个外地的网友一起去了那边，报名围观了两天他录制节目的现场。后来我们打听到他第二天要坐飞机回香港，我们就去送机了。当时等在机场的只有我们三个，我们亲眼看着他从车上下来，推着行李车进来，旁边跟着经纪人，我们就一直默默地跟在旁边看他去办了登机手续。他应该知道我们是粉丝，但一直没有理我们。我以为是他早上起来心情不好吧，但没想到当他办完手续之后，竟然回过头来冲我笑了一下。就那一瞬间，

旁边跟着经纪人，我们就一直默默地跟在旁边，看他去办了登机手续。他应该知道我们是粉丝，但一直没有理我们。我以为是他早上起来心情不好吧，但没想到，当他办完手续之后，竟然回过头来冲我笑了一下。就那一瞬间。

0: 和隐私的东西。粉丝的话，万一控制不住把这些宣传出去，那就很容易出问题。
1: 嗯，有道理。难道你跟他们说你是粉丝了？
0: 我当然不可能自己说，而且我知道工作和追星的区别，不可能乱传乱发这些消息。但是不知道怎么，我男神的经纪人听说了我是粉丝的事儿，他对我就比较警惕了。后来我还听说他偷偷跑到我的微博上看我发的内容，这就让我很不爽了。
1: 其实也能理解吧，他也是为了艺人考虑啊，毕竟他并不了解你，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0: 他其实已经很了解我了，因为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参加跟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和他们配合的一直都很好，拍的照片也让他们很满意啊，所以我才觉得我们之间是有信任基础的。那现在你却来偷偷查我，这不就很不尊重人吗？
1: 嗯，也可能他是为了保险起见。
0: 嗯，我知道，所以从那以后我也就更谨慎了，每次给男神拍照我也会刻意和他疏远一些，不会有太多的交流。最后总算是圆满完成了任务。
1: 是不是经过了这次，对你男神就不那么狂热了？
0: 啊，还好还好，我还是很喜欢他的，因为他真的很有人格魅力。嗯，至于中间的不愉快，主要也是经纪人的问题，但是自从我做了经纪人之后，多少也能理解一些了。
1: 你还做过经纪人？
0: 嗯，对呀，我实习结束以后还是想在这个领域继续做下去，就投简历去了上海的一家艺人经纪公司。刚到那儿就被安排做了几个年轻艺人的经纪人，而且刚上班就被派去跟剧组了。我这才知道经纪人真不是人干的活儿啊，特别是对女孩子来说没法干。
1: 是因为很辛苦？
0: 这么跟你说吧，跟剧组那会儿我曾经连续三天没有正经睡过觉。
1: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在外地拍摄间歇还要赶回上海参加综艺节目，当天晚上又要返回剧组，第二天一早又要拍戏，中途只能偶尔睡两三个小时。
1: 好家伙，
0: 真的太崩溃了。其实我还算好的，那些年轻艺人和我年龄差不多，也没有架子，不会像一些大牌明星把经纪人当仆人使唤，有时候我起不来还是他们叫我起床呢。但即便是这样，我也觉得这一行太辛苦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我才到了现在这家公司，做起了专职摄影师，给公司的艺人拍宣传照片。公司的同事特别好，他们几乎是手把手教我怎么拍摄，怎么用光的。之前我都是野路子，有他们的指导，我才知道专业摄影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1: 原来是这样啊。哎，那现在的工作很开心吧？
0: 嗯，很开心。
1: 那你以后还有什么计划吗？想一直做个摄影师？
0: 当然不是啊，我现在正在继续读书呢，打算再考几个证下来。以后其实还是想做更专业的艺人公关工作，不过近期的梦想还是想为今年刚刚喜欢上的另一个男演员做一次拍摄。
1: 嚯，又喜欢上一个，你够花心的呀。
0: 我这么多年喜欢的男生多了，不过就是因为喜欢的人多，我才有前进的动力呀。就说今年我刚刚粉上的这个人吧，哎呦，他真的太好看了，人也特别好，我有信心要是我拍一定能把他拍得特别帅。只可惜啊，现在还没有和他认识的机会呢。
1: 就冲你这劲头，认识他也是迟早的事儿。稍等啊，我要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哎，还是热的呢。
0: 对啊，它是由加里安诺利口酒、高温奶油和热咖啡调成的，英文名字叫做 Hot Shot，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热门人物的意思。而 Shot 这个词本身也有镜头的意思。
1: 哎，还真是一语双关。
0: 是啊。

0: 鸡尾酒，
1: 哎，还是热的呢。
0: 对啊，它是由加里安诺利口酒、高温奶油和热咖啡调成的，英文名字叫做 Hot Shot，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热门人物的意思。而 Shot 这个词本身也有镜头的意思。
1: 哎，还真是一语双关。
0: 是啊。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县里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老一辈的情感表达更加内敛，年轻人的音乐更加张扬，却在珊瑚颂里达成了奇妙的和谐之音。来自好妹妹乐队《珊瑚颂》。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后弦的《眼影》，歌曲来源于后弦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位博主修复破损的眼影盒的视频，这一过程启发了他对眼影与眼中背影的结合，隐喻爱情中被打乱的情感记忆通过时间的沉淀变为擦不去的灰色粉饼，形成了双关的表达。歌曲以克制的笔触描绘了模糊而残缺的爱情故事，赋予听众自行填补情节画面的空间。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1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单依纯为电视剧《藏海传》演唱的《空灵离歌月上歌》。这首歌的歌曲由胡晓鸥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周杰莹作词。多利亚调式转音和民族乐器的共同运用，营造出兼具古风叙事与史诗感的强大氛围。副歌跨越了四个八度的音域设计，结合即兴的吟唱，展现了技术与情感的双重突破，借月光为引，展现出对过往的怀念、对当下的坚定以及对未来的期望。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4位。

0: 让我能躲到避风港，惊天巨浪也不恐慌，可以深眠一夜直到天亮。来自单依纯的《月上歌》。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西里那依高《风月局中》。西里那依高近年来呢频繁参与与头部的影视剧 OST 演唱，包括《折腰》《藏海传》等大 IP， 其中音乐表现被评价为 OST 热门歌手，尤其在情感方向的插曲当中展现了与角色内心世界的高度的精准诠释。此次《风月局中》的发布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国剧今生的代表人物和市场认可。他通过歌词与旋律的完美结合，表达传递爱恨情仇、勇敢与决绝的主题。西里那依高的嗓音总会因为不同的歌曲而变换声线，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1位。
1: 往事随雪捧入壶中，煮一盏爱恨成痴痛。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小彤。
1: FM90.5

0: 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天边，情歌在眼前，光阴就在转瞬之间，感慨一点，人生依然。嘿，接着我来改变，就算只守这天。

0: 长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1: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0: 见识了。第一组专业摄影师在我店里给艺人拍照片，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不过你刚跟我说的时候吓我一跳。欢迎光临，一位吗？那请这边。
1: 真不错嘛。
0: 女士啊，那边没有座位了。
1: 啊，我知道，我能过去看看吗？
0: 行，不过你这是……
1: 我刚才从外边就看见你这店里装修风格不错，就想进来看看，果然布置得很有创意。
0: 谢谢啊。
1: 我能带我家艺人来这里拍几张照片吗？
0: 啊，
1: 你这边要收场地费吗？其实我们可以在你不营业的时候拍，能不能考虑资源置换呢？我们可以在那条照片说明上注明你的店名。我们经纪公司你应该听说过。我名片呢？
0: 等等，咱们能从头说起吗？
1: 都怪我一开始没说清楚，我这个人呐，一兴奋起来脑子就比较跳跃。
0: 看出来了，不过你可真能干，年纪轻轻就当上知名经纪公司的专业摄影师了。
1: 也没那么厉害，虽然我玩摄影有些年头了，但是要说专业搞这行啊，我也只是个新人。
0: 你今天工作时的状态可不像新人啊，而且你带的那些打光的设备真让我开了眼了，过去我真不知道不同的光线真的能拍出不同的效果。
1: 对啊，摄影就是光的艺术。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过去拍的啊，那你可以一张一张往前翻。
0: 嚯，这么多呀，拍得真棒啊。这些都是你们公司的签约艺人？
1: 他们都挺年轻的，估计你也不熟。
0: 是不太认识。这张我认识啊，他不就是那个香港著名的演员吗？
1: 对，
0: 这张也是你拍的？
1: 是啊，帅吧。
0: 他也签了你们公司啊？
1: 那怎么可能啊，他是我男神，这是我在机场送机的时候拍的。
0: 送机？你也追星啊？
1: 不行啊。
0: 我就是觉得你自己都是娱乐圈的了，应该对偶像明星有免疫了吧？
1: 当然不是了，该喜欢的还是会喜欢的，而且要不是我爱的这些男神，我也不可能成为摄影师啊。
0: 不是，你当摄影师就是为了追星？
1: 你弄反了，是因为追星我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就说这个香港的明星吧，他是我喜欢上的第一个男神，当时我还在上中学呢，知道这个人的契机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当时我刚和男朋友分手，所以闲极无聊就
0: 开始看他演的戏。
1: 不是，闲极无聊就开始偷窥我前男友的 QQ 空间。
0: 啊？
1: 对啊，当时对他还是有点放不下嘛。QQ 空间不是有那个叫说说的那一栏吗？可以随时表达一点小心情什么的。有一天我看到他在说说里提到一部港剧的名字，还在抱怨为什么这部剧更新那么慢，我心说这剧有那么好看吗？我也就找来看了看，结果没想到真的太好看了。
0: 男主演就是你男神？
1: 没错，他在那部戏里简直要帅死了。从那以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开始在网上疯狂搜索他的各种资料。不是有句话说喜欢一个人是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吗？我就是典型。真的，你要是了解这个人以后你也会喜欢他的。这个人不止演技好，而且人也特别好。你看娱乐圈那么乱，什么明星出轨啊，离婚呀，到处都是，可他和他老婆简直就是圈子里的模范夫妻呀。而且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存的喏，
0: 这些是他的微博截图。
1: 对，都是他发的微博，是他对为人处事的一些感慨，这些话让我特别有感触，而且他说的这些做人的准则自己也是说到就做到。
0: 这么看的话他人还真不错啊。
1: 对啊，而且好多人都说什么追星影响学习，让人不务正业什么的，但实际上好的偶像真的能给人很多正能量的。
0: 你这话我听着真耳熟
1: 啊，
0: 之前接待过几个客人也是小追星族，他们说的话和你差不多。
1: 你看吧，不过也确实不排除那些很疯狂的孩子，为了追星连书都不读了，恨不得天天

0: 守在机场、酒店或者片场，这就很过分了。不仅招艺人烦，对自己的前途也不负责任呢。但是我还好，中学时期也就是在网上搜一些视频呐，买点杂志、CD 什么的，学习真的不敢耽误。
1: 然后你大学就报了摄影系？
0: 那我爸一定打断我的腿。我学的是建筑。
1: 建筑？
0: 因为我爸就是在大学里教建筑的教授啊。
1: 这么牛啊？
0: 牛的是他，不是我。建筑系是他逼我考的。但是你想啊，我一个文科生是学建筑的料吗？所以大一大二那两年真的是太煎熬了。
1: 那之后就适应了？
0: 之后我就转系了。
1: 啊？
0: 因为再不转，我估计连毕业证都拿不到了吧。我爸也看出来了，就同意我转到新闻系去了。
1: 哦，然后你就接触了新闻摄影？
0: 你怎么老惦记着摄影这档子事儿啊？当时我连个专业点的相机都没钱买，那时候我可穷了，家里把我管得很严，只给我基本的生活费，如果我想用那些钱再买点男神的周边，就可以直接喝西北风了。所以我真的没有考虑走摄影这条路，但是挣点零花钱确实是当务之急，所以我就开始在网上接一些给人修图修照片的活。哎，说起我这个技能，真的也是追星的功劳。
1: 怎么说呢？
0: 那时候我主要混一些论坛和贴吧。你去过贴吧吧？
1: 当然去过。
0: 大家不都会在贴吧里给自己设计一些签名档吗？就是把偶像明星的照片修一下，加一些装饰背景什么的。我当时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姐姐，她做这种图做得特别好，我的签名图都是她帮我做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她突然就从网上人间蒸发了。那没办法了，我只能自力更生了。我就从网上找到一些修图的教程，真的是一点一点从零学起。慢慢的，我修图也成了手手，也有人来找我帮忙修图了，我就开始接一些活，好歹挣到了一些追星的钱。
1: 你行啊。那这些钱除了买杂志和 CD 还用来做什么了？
0: 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去香港看演唱会要钱吧，到外地看男神上节目，去接机送机也要钱呢。
1: 这些事你都干过呀？
0: 都干过呀。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去给男神送机那次。当时我听说男神要去一个城市录综艺节目，我就和另外两个外地的网友一起去了那边，报名围观了两天他录制节目的现场。后来我们打听到他第二天要坐飞机回香港，我们就去送机了。当时等在机场的只有我们三个，我们亲眼看着他从车上下来，推着行李车进来，旁边跟着经纪人，我们就一直默默地跟在旁边看他去办了登机手续。他应该知道我们是粉丝，但一直没有理我们。我以为是他早上起来心情不好吧，但没想到当他办完手续之后，竟然回过头来冲我笑了一下。就那一瞬间，哎呀，我整个世界都亮了。
1: 这么夸张啊？
0: 真的不夸张，那个笑容对我来说真的是最珍贵最灿烂的笑容了。而且我们没想到之后他竟然走了过来，给我们几个签名，甚至还和我们每个人都自拍了一张照片，还和我们聊了一会儿。
1: 这还真是挺难得的。
0: 是啊，我当时真是觉得太幸福了。之后每次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只要一想起那天他的笑容，就会让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有美好存在的。
1: 你呀，哎，你跑到外地这些事儿你父母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啊？
0: 但我心里有谱，出去也都是趁周末或者没有课的时候，而且都是结伴去，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1: 那我觉得还是不太安全呀，这万一出点事怎么办呀？
0: 其实也是，这些年也见过不少狂热的粉丝，做的事情也挺危险的。
1: 所以说，你真算挺幸运的。
0: 这个我承认，因为大四还没毕业的时候，我就得到了一个去知名互联网公司实习的机会，那边实习是有工资的，而且接触娱乐圈的机会也多。就是那时候我开始玩摄影了，毕竟手里的钱多了嘛，我就买了相机，只要有空就去一些现场给我喜欢的男神们拍照。为了能把他们拍得好看，我也是自学摄影教程，拍完再自己修图。至少在当时的粉丝圈，我也算是相对专业的摄影了。
1: 原来是这么当上摄影师的呀？
0: 哎，不不不不，那时候还真不是职业摄影师，水平。

0: 现在比也有差距，但可能就是当时积累的那些经验吧，让我得到了一个和男神一起工作的机会。
1: 一起工作？
0: 对，说起来也是挺巧的，我实习的那个部门有个同事和一个卫视的综艺节目组认识，那个综艺节目一季的拍摄时间大概有3个月，最巧的是正要拍的那一季邀请的嘉宾就有我男神，而且当时他们正好缺一个跟拍活动的摄影。
1: 你就托你的同事去报名了？
0: 而且还选中了，我当时简直要高兴死了。
1: 好家伙，3个月跟拍自己的男神，这多少粉丝做梦都不敢想啊。
0: 要不说我幸运呢。
1: 不过机会确实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你要是没有摄影经验，估计他们也不会选你，是不是那3个月特别幸福？
0: 其实远不如宋基那次开心。
1: 为什么呀？太辛苦了？
0: 倒也不是，只是因为我的粉丝身份闹出了一点问题。
1: 怎么说呢？
0: 其实在这个圈子里是很忌讳让粉丝直接为艺人工作的，因为你想啊，和艺人一起工作势必会接触到很多比较内部和隐私的东西，粉丝的话万一控制不住把这些宣传出去，那就很容易出问题。
1: 有道理。难道你跟他们说你是粉丝了？
0: 我当然不可能自己说，而且我知道工作和追星的区别，不可能乱传乱发这些消息。但是不知道怎么，我男神的经纪人听说了我是粉丝的事儿，他对我就比较警惕了。后来我还听说他偷偷跑到我的微博上看我发的内容，这就让我很不爽了。
1: 其实也能理解吧，他也是为了艺人考虑啊，毕竟他并不了解你，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0: 他其实已经很了解我了，因为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参加跟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和他们配合的一直都很好，拍的照片也让他们很满意啊，所以我才觉得我们之间是有信任基础的。那现在你却来偷偷查我，这不就很不尊重人吗？
1: 也可能他是为了保险起见。
0: 我知道，所以从那以后我也就更谨慎了，每次给男神拍照我也会刻意和他疏远一些，不会有太多的交流。最后总算是圆满完成了任务。
1: 是不是经过了这次，对你男神就不那么狂热了？
0: 还好还好，我还是很喜欢他的，因为他真的很有人格魅力。至于中间的不愉快，主要也是经纪人的问题，但是自从我做了经纪人之后，多少也能理解一些了。
1: 你还做过经纪人？
0: 对呀，我实习结束以后还是想在这个领域继续做下去，就投简历去了上海的一家艺人经纪公司。刚到那儿就被安排做了几个年轻艺人的经纪人，而且刚上班就被派去跟剧组了。我这才知道经纪人真不是人干的活啊，特别是对女孩子来说没法干。
1: 是因为很辛苦？
0: 这么跟你说吧，跟剧组那会儿我曾经连续3天没有正经睡过觉。
1: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在外地拍摄间歇还要赶回上海参加综艺节目，当天晚上又要返回剧组，第二天一早又要拍戏，中途只能偶尔睡2-3个小时。
1: 好家伙，
0: 真的太崩溃了。其实我还算好的，那些年轻艺人和我年龄差不多，也没有架子，不会像一些大牌明星把经纪人当仆人使唤，有时候我起不来还是他们叫我起床呢。但即便是这样，我也觉得这一行太辛苦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我才到了现在这家公司，做起了专职摄影师，给公司的艺人拍宣传照片。公司的同事特别好，他们几乎是手把手教我怎么拍摄，怎么用光的。之前我都是野路子，有他们的指导，我才知道专业摄影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1: 原来是这样啊。那现在的工作很开心吧？
0: 很开心。
1: 那你以后还有什么计划吗？想一直做个摄影师？
0: 当然不是啊，我现在正在继续读书呢，打算再考几个证下来，以后其实还是想做更专业的艺人公关工作。不过近期的梦想还是想为今年刚刚喜欢上的另一个男演员做一次拍摄。
1: 嚯，又喜欢上一个？你够花心的呀。
0: 我这么多年喜欢的男生多了，不过就是因为喜欢的人多，我才有前进的动力啊。就说今年我刚刚粉上的这个人吧，哎呦，他真的太好看了，人也特别好，我有信心要是我拍一定能把他拍得特别帅。只可惜啊，现在还没有和他认识的机会呢。
1: 就冲你这劲头，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哎，还是热的呢。
0: 对啊，它是由加里安诺利口酒、高温奶油和热咖啡调成的，英文名字叫做 Hot Shot，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热门人物的意思。而 Shot 这个词本身也有镜头的意思。
1: 哎，还真是一语双关。
0: 是啊，我觉得这杯酒的名字是最贴合你工作性质的，用镜头拍热门人物。
1: 对，没想到还有这种名字的鸡尾酒。
0: 我也没想到能认识你这样靠追星成为专业摄影师的人啊。
1: 其实说起来，你知道我这么多年最大的感慨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1: 要和偶像保持距离，才能获得最纯粹的快乐。虽然很多追星族最大的梦想是能近距离接触偶像，可实际上离得太近，对双方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儿。而且绝对不要放弃自己的生活，要记得自己的主业是什么。其实最好的追星状态就是因为喜欢了这么好的人，所以我们才要在他们的鼓舞下也变成一个优秀的人。这真的不是在讲大道理啊。你看我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
0: 我觉得那些热门人物啊，大明星啊，在成名之前也是这样的，他们应该也是在知名前辈的鼓舞下脚踏实地的努力着，才会有今天的成就吧。本故事改编自真实人生经历，采访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紫唐秀、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时期，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

0: 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1: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0: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2: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3: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刻。
0: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4: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5: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6: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7: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15-5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

0: 具备氯胺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15/5，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作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1: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胺、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0: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2: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4: 点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5: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6: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吩咐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7: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8: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9: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0: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1: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13: 廖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 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14: 我们队看见出来的八条，好像是
15: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八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二十八头。
13: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廖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廖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七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15: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13: 当天发现的八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七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16: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17: 一般它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16: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13: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刁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刁发兴说，
15: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2: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0: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18: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0: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19: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0: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20: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0: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
1: 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三级攻击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0: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1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2: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0: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2: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0: 八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21: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奥卡山湖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
3: 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

0: 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0: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1: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0: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1: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0: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
4: 今天的特殊工况对电池的腐蚀性等进行了专门研发。山东奥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洪文：
5: 首先呢，从壳体上我们做了高等级防腐涂层的处理，同时呢，针对中东一些地区差异的自然气候条件，我们设计开发了锂电池智能管理系统，具备环境监控和热管理的功能，支持远程监控与故障预警，可以适配用户的多种场景需求。
4: 由于企业是首次突破外贸业务，德州海关主动靠前，协助企业从原材料到包装标志逐项把关，提高产品通关效率。德州海关查检一科副科长孙鲁：
6: 我们开通锂电池出口绿色通道，推行随报随检、云签发等便利措施，提前对接出口计划，实现当日申报、当日查检、当日出证，通关时间压缩近60%，减少企业周转成本。
4: 山东奥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陈宝乐：
7: 我们在手的订单已经排到了10月份，现在每个月大概有4到5个集装箱的出货量。
4: 凭借扎实的迈向型产业基础和孜孜不倦的创新精神，高技术已经成为山东制造打开海外市场的通行证。前7个月，山东锂离子蓄电池出口22.4亿元，电动汽车出口57.5亿元，光伏产品出口13.1亿元，同比增长均超过20%，新动能不断涌现，也牢牢锁定了外贸基本盘。
8: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已减弱为热带低压，风力进一步减弱，已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昨天17点对其停止编号。后期台风距离山东渐行渐远。12号晚上对我省的影响基本结束，各地坚持关口前移，有效防范降雨大风天气带来的各类风险隐患，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山东台综合报道。
9: 为筑牢海上防台防汛安全屏障，威海多部门联合在半月湾海水浴场开展海上应急救援实战演练， 演练模拟近岸人员溺水、船艇乘客意外落水。

0: 游客被困礁石等多类险情，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快速开展搜救、转运、急救等处置流程。威海环盛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张琛：
1: 我们始终把游客安全放在首位，通过以链备战，筑牢海上安全防线，让每一位游客玩得安心，游得放心。
0: 潍坊钦州市紧盯各重点水利工程防汛防台风点位，备足防汛物资，坚决筑牢安全屏障。黑虎山水库运行维护中心工程科副科长夏群元：
2: 我们已备好快石2100方、砂石料2100方、土工布8200平方、编织袋18400条、铁丝4.2吨，配备卫星电话1部、备用发电机2台，保证紧急情况下通讯供电双保障。
0: 淄博市聚焦重点区域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对堤防、低洼点位、在建工程、校园景区等重点区域全方位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压实防汛责任，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环台县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杰：
3: 将民政、文旅、工信等三个部门调整重实践风险抗旱指挥部，重实了下放水的工作力量，研发了防汛抗旱行政首长责任制、防汛抗旱指挥部组成人员名单等规划性文件，开展各类防汛防台风应急演练91次，压紧压实风险责任。
0: 临沂紧盯中小河流重点部位，科学调度运行水利工程设施，对沿线闸坝、节制闸安排专人专点值守，确保能在第一时间启动河道排水泄洪，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临沂河东区水利工程保障中心工作人员马永杰：
4: 下步我们讲包车，这边接收制度是吧？巡查检查制度，一是关注上游来水量，一是发现隐患，及时排除，科学调度沿线各小型闸坝，确保村庄农田排水，保障沿线群众和农田安全入汛。
5: 山东持续筑牢民生保障底线，各地通过不断完善各项民生保障服务体系，精准识别、多元协同和智慧赋能，将养老护苗、扶弱助困、基层治理落到实处，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山东台综合报道。
6: 立足社区老年人的实际需求，日前聊城东阿县新城街道曹植社区打造的嵌入式助老综合服务中心投入试运营，中心依托幸福食堂、老年大学、康养服务三大功能区域，全力打造老年人15分钟养老生活圈。东阿县新城街道曹植公园社区工作人员陶新慧：
7: 通过社区加卫生院双向联动，整合了文娱活动、助老就餐、康养义诊等多项便民服务，我们坚持嵌入式、近距离、暖心化的服务理念，把优质养老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
6: 精准破解农村特困独居老人突发险情无人发现、无人处置难题，德州市庆云县为100名风险最高的特困独居老人统一安装紧急呼叫、体征雷达、烟感、燃气报警器等4类智能安防设备，并接入县级现有智慧养老平台，筑牢特困独居老人居家生活保障防线。德州市庆云县智慧养老运营中心工作人员巫小阳：
8: 一旦发现异常异动、火灾等突发情况，平台会第一时间发送给责任人，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在5分钟内响应并上门处置，构建了智能预警加平台分析加中央调度加多方联动的响应机制，实现24小时动态监测。
6: 紧盯孤困儿童健康成长，这几天临沂市河东区以盛夏烛光向阳成长为主题的多场孤困儿童励志夏令营正在举办，活动采用心理赋能、励志教育、研学实践3位一体的全新陪伴模式，通过感恩课堂、户外拓展、实景研学，在沉浸式陪伴中塑造孩子们的正向品格。盛夏烛光向阳成长夏令营学生刘嘉欣：
9: 这次夏令营我认识了很多的新朋友，参观了很多的文化场馆，学习了很多的新知识，收获了自信、团队意识还有责任感。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次很难忘的生活经历。
6: 针对农村家庭暑期看护难题，滨州市彰化区古城镇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办暑期公益托管课堂，通过大学生志愿者常态化志愿服务，开设课业辅导、趣味实践、安全宣讲等多元课程，守护乡村孩童平安暑期。彰化区古城镇西新村大学生志愿者李文晓：
10: 看到孩子们学得认真、玩得安全，家长们才能安心下地干活，我觉得这个暑假特别有意义， 守护家乡的小候鸟是我做过最踏实的事。
6: 菏泽市牡丹区深耕精细化基层治理，创新推行八小时以外延时致远服务模式，利用晚间休息时段入户走访，倾听民生，化解矛盾，把服务延伸到群众家门口休息时，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米。牡丹区西城街道黄巢社区党委委员、居委会副主任肖普，
11: 便群众找上门，为干部上门找群众，用好晚间志愿服务时段，常态化入户走访，搜集民情民意，他化解矛盾，切实做到小事不出社区，不断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
12: 山东多地深耕夜间文旅消费，推出沉浸式夜游、特色市集、主题节庆等多元场景，盘活夜间经济，点燃城市烟火气，释放消费新动能。山东台综合报道。
7: 在青岛，晚上7:30，啤酒博物馆的夜游开场，游客可与 NPC 展开剧情任务和趣味互动，赢取专属流通星际币，直接用于消费、兑换新鲜啤酒和创意文创周边。游客在一局一故事、一任务一彩蛋中收获沉浸体验。游客黄女士：
13: 特别有意思，非常有趣，有互动，让我了解了很多的啤酒知识，有很多的啤酒文创产品，我会在里面待的时间会长一点，不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的产品。
7: 随着夜幕降临，日照的夜经济悄然绽放，从海边到体育公园，从特色夜市到商业街区，日照的夜晚处处洋溢着浓厚的烟火气和文化味儿，展现出独特的城市魅力。社交平台上，日照凭借颜值和实力出圈，写进了众多游客说走就走的旅行日程。德州市武城县打造红洞武城蜡炬华章辣椒文化美食音乐季主题活动，以辣椒加美食加音乐融合模式，不断丰富夜间文旅消费业态，打造多元新潮的夜间消费场景，全面激活城市夜间经济活力。上海游客夜会
14: 又凉快，然后吃的烧烤又比较放松，就是属于一个比较度假然后比较悠闲的这种慢节奏的生活。
7: 聊城深县创新打造夜间特色青春市集，以青春小店、潮流市集、少年杂货铺等多元业态为抓手，拉长暑期消费链条，打造青年友好消费场景，点燃青年消费新活力，推出消费满减、好礼赠送、优惠套餐等多重福利，最大限度激发青年群体的消费热情与活力。大学生王静文：
15: 这里不少商铺都对青年有专属优惠，非常开心能够淘到很多有用的小东西，也可以感受到县城它的活力。
5: 山东持续开展食安护航帮扶行动，从被动管控到主动服务，助力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16: 嘉士伯是诸城市一家速冻调制食品研发加工企业，去年以来新研发了上百款产品，深受市场青睐，销售同比增长40%，规模急速扩张，传导到原料端，供应商一下增加了几十家，这给嘉士伯的食品安全管控带来新挑战。山东嘉士伯食品有限公司品控中心总监许红：
17: 品类比较多，那我们这审核员他的专业知识是有限的，还有对一些风险预警、法律法规的了解不是那么及时，排查的不够深入。
16: 针对食品行业这个共性问题，山东常态化推进食安护航帮扶行动，组建专家队伍，开展集中培训、驻场指导。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安全监管处三级调研员王燕：
18: 帮扶行动聚焦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生产工艺过程控制、检检测能力提升、标准化建设等七大核心领域，坚持一企一策，推动监管模式从被动管控向主动服务、精准赋能转变，持续推进食品安全监管与产业培育深度融合。
16: 嘉士伯成为今年的重点帮扶企业之一，当地专家团队针对供应商审核、体系认证、合规生产等，帮助企业捋清监管重点。潍坊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科科长王光丽：
19: 帮助企业细化供应商审核条款要点，完善一品一策风险防控清单，开展风险会商，定期及时通报行业风险隐患，有效提升企业食品安全管理水平。
16: 有了专家帮扶，嘉士伯完善了供应商审核管理制度和原辅料验收管控体系， 企业今年销

0: 售收入有望突破19亿元。山东嘉士博食品有限公司品控中心总监许红：
1: 优化了供应商，提升了供应商的整体的水平，然后淘汰了25家供应商。
0: 今年以来，山东食安护航帮扶行动累计帮扶企业2700多家，解决食品安全管控、合规经营、品牌建设等各类问题5400多个，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2: 初秋时节，日照市东港区深海养殖石斑鱼进入集中收获期，依托陆海接力、冷暖轮养的创新模式，这里的养殖海域可实现一年双收，经济效益翻倍增长。日照台记者台风报道。
3: 在日照盛隆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海上养殖区，工人们正加紧起捕作业，一尾尾石斑鱼从深水网箱中捞出装箱，现场忙碌有序。日照盛隆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经理孙同峰：
4: 石斑鱼供养这了40口网箱，每口大约放10000尾左右，年生产约60万斤，产值大约在个1500万左右。现在正好是收获的季节，从8月份开始收获，一直到10月份结束。
3: 针对深水网箱因季节性水温限制、夏冬两季闲置的问题，东港区创新推行冬养三文鱼、夏养石斑鱼的冷暖轮养模式，有效破解单品种养殖的网箱闲置瓶颈，提高了海域利用效率。目前，全区已建成国家级海洋牧场2处、省级海洋牧场1处，投用重力式深水网箱270余个，年内计划突破300个。
5: 蜻蜓简讯：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山东赛区决赛昨天在济南启动。大赛将从技术和产品创新、市场前景和竞争等方面评价打分，投资金融机构将给予优胜企业科技信贷、科技股权投资等政策支持。
2: 山东省规模最大的住宅小区微兔季充电桩示范场景日前在章丘建成投用。微兔季技术及车网互动技术，通过充电桩，电动汽车不仅可以充电，还可以在电网负荷高峰时反向向电网放电，为小区照明、电梯等提供应急保障。
6: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5: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早上6点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11号上午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11号17点对其停止编号，12号其残留环流在湖北河南交界附近地区回旋少动，并进一步减弱填色，对我省风雨影响逐渐减小。12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聊城、济南南部、泰安西部、菏泽、济宁和枣庄西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半岛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偏东风转北风，鲁南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潍坊24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滨州、东营、潍坊和半岛地区31度左右，聊城、菏泽和济宁26度左右，其他地区28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小雨，29到23度；德州中雨转小雨，28到24度；聊城中雨转小雨，26到23度；泰安小雨，30到24度；菏泽大雨转中雨，26到23度；枣庄小雨转阴，27到24度。济宁中雨转小雨，26到24度；临沂小雨，29到24度；日照阴，28到24度；青岛多云，29到25度；烟台小雨转多云，31到24度；威海多云，29到24度；潍坊小雨，32到24度；淄博小雨，33到24度；滨州小雨，30到24度；东营雷阵雨，30到25度。济南小雨，29到23度。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技术李伟森，编委贾小飞，监制袁保国。
7: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

0: 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蹭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3: 首次签约建行首金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王宝强百花奖零票，沈腾上次也是零票。只要放在别的奖项，零票可能意味着陪跑，但在百花奖，零票已经被调侃为票房担当的入场券。有网友说，三位票房超过800亿的演员合计只拿了三票，这奖是跟票房过不去吧。我们得首先明白百花奖的规则是这样的，提名由全网观众投，但最后谁拿奖由101位现场评委说了算。而这101位现场评委的构成是线上出评、影评征文、专家评审、省级推荐选出来的，说白了就是一群半专业的影评人和文艺工作者，他们偏好现实主义文艺片，商业和喜剧片在他们眼里天然就容易被贴上太轻了的标签。于是就出现了这种奇观，36亿票房的《唐探1900》男主王宝强零票，33亿的《飞驰人生二》的沈腾当年也是零票，而拿下影帝的易烊千玺作品票房不到王宝强的一个零头。这当然不是说易烊千玺不该拿奖，他的演技确实在进步，但零票和48票的差距真的只差在演技上吗？网友鸣不平不是否定得奖者，而是觉得观众投出来的提名怎么到了中评就不认观众了。大众电影百花奖名字里可是带着大众两个字的，提名是观众投的，那至少说明王宝强在大众心里确实有位置。结果颁奖结果一出来，评委跟观众唱反调，难免让人觉得你所谓的观众到底是哪个观众。其实百花奖这种提名靠观众、中评靠专家的割裂早就不是第一次了，沈腾2年前零票的时候就引发过一轮讨论，当时的回应也是评委偏好不同，但偏好不同这句话已经很难再说服观众了。如果大奖的中评始终跟大众口味拧着来，那这个奖迟早会被观众当成一个小圈子的内部联欢，毕竟电影说到底是为观众拍的，一个好演员在大众心里的分量从来不是一个奖杯能够定义的。王宝强没拿到奖杯，但观众记住他了，易烊千玺拿了奖杯，观众也会继续盯着他。那至于票房和奖杯到底能不能够兼得呢？当然能了，但那需要评奖标准和大众口味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点。观众要的其实也不多，评奖可以有自己的标准，但至少别让大众觉得自己投出来的提名最后只是陪跑的。如果这样的现象反复出现，也许就该思考了，如何让大众电影奖的大众二字在中评环节里也有更直接的体现呢？电影最好的评委始终是亿万观众，而颁奖里的热闹过后，真正留在观众心里的不是奖杯上的名字，而是荧幕上那些让人记住的瞬间。近日多名网友指出，甘肃天水麦积山景区票价偏贵，而且如果想看完特级保护石窟在内的所有石窟需要花费2000多块钱，同时普通石窟景点被栅栏隔离，影响游览效果。我们算算这个账啊，进麦积山不含石窟的门票25元，含普通石窟的门票80元，想看特窟，也就是特级保护石窟，那就得按个收费。15个特窟分3档，100元、160元、180元不等，全部加起来要2040块钱。景区工作人员自己都说了，价格的确差不多要2000，每个特窟游览时间可能用不了1个小时。麦积山石窟始建于16国后秦时期，历经1600余年开凿和修缮，现存窟龛221个。1600年的东西，看全了要花2000块钱。

0: 基础票加付费可选项，本质上是拿票价做筛选，出得起钱的多看几眼，出不起的隔着栅栏感受一下，我来过就行了。景区说特窟受特别保护，需要限流，这个理由呢站得住脚。泥塑彩绘对温度、湿度、二氧化碳都极其的敏感，但限流不等于一定要靠高价来限吧，靠钱来筛人是最省事的办法，但不是最有道理的办法。意大利最珍贵馆藏日常收低价门票，每月首个周日免费开放，英国部分露天遗迹免费开放，设自愿捐助箱。这些经验说明，完全依靠价格门槛来调节客流并不是唯一的选择。2000块钱看完所有窟，对大多数人来说不是按需购买，而是按钱包购买。世界文化遗产的公共属性不应该被价格壁垒挡住。法律也说了，文物保护单位应当尽可能向社会开放。保护文物没错，但把公众挡在门外也不是办法。麦积山的问题不是2000块钱贵不贵，而是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文物到底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还是属于买得起票的人？明码标价是商家的自由，但把文化遗产拆成一个个付费选项，吃相就不太讲究了。在山上坐了1000多年的佛像，大概也没想到，有一天看他一眼，要收180呀。贾冰最近摊上事儿了，严格来说呢，是被人背后捅刀子了。据报道，贾冰在成都一家餐厅的封闭包厢里跟老战友私人聚餐，喝酒聊天，状态松弛，结果同
1: 囊。此外，盐酸伊斯特韦片已经通过审批，上市后将有更多治疗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期向北京、上海、河南、湖北、广东等省市了解，目前公立医疗机构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总体平稳，能够提供相关诊疗服务。同时，通过对北京、黑龙江、上海、广东、重庆5个省市的部分基层医疗机构配备情况进行抽查发现，多数机构至少配备了一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上海市黄浦区豫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剂科主任陈方健透露，
2: 目前配备新冠药品有2种，一种是国谭创新的氢溴酸道瑞米德韦，一种是辉瑞的批药奈玛特韦。目前药品配备充足，患者来我们社区以后，我们有相关的检验检查，都可以确诊他是否是新冠阳性。确诊以后呢，我们也按照相关的要求向上传报。
1: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目前主要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均表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充分，网络购药平台流程畅通，群众可按需依处方购药。下一步，国家将持续关注新冠疫情变化趋势，指导各地加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
3: 一些患者在确诊新冠阳性后，习惯自行在线上或线下药店来购药服用新冠特效药。特效药人人都适合吃吗？用药的时候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继续来听报道。
1: 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宋蕊介绍，
4: 新冠病毒它的这个致病性可能没有那么强烈，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对我们这些高危人群的打击是比较大，尤其是我们有基础病的这些人，老年人他本身基础病就比较重，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在感染的新冠了，就会在原发基础病的基础上就会加重它的一些病毒感染进展的风险，尤其是像肺部感染的进展啊等等的这些抗病毒药物，早点去给患者去应用上，它抗病毒的效果会更好，早期的去阻断它，缩短我们的一些阳性症状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时间，能够改善我们相关的这个症状。
1: 但专家也提醒，所有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均为处方药，不建议患者自行服用，应该在专业医师或药师指导下使用。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药师孔旭东强调，目前部分新冠口服抗病毒药物与其他药物可能存在相互作用问题，例如利托纳韦与数十种常见的老年基础性疾病治疗药物存在连用禁忌，部分新冠抗病毒药还可能影响其他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导致部分降脂降糖类药物严重不良反应风险增加，同时部分患者不按医嘱用药也可能增加用药风险。
5: 选择一些含有尤其是含有利托纳韦的这样的一些制剂的时候，要注意可能跟你服用的药物会存在 可能比较强的相互作用的问题，可能会导致

0: 的其他的药物的不良反应的增加，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风险。尤其是对于肾功能不全的病人，有一些药物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就要去减量去使用，妊娠哺乳和儿童的话，那就要去专科去进行就诊，由医生来进行药物治疗的选择。
1: 孔旭东表示，从临床证据看，当新冠阳性时，并非人人都需要使用抗新冠药物。对于大部分健康人群，新冠属于自限性疾病，一般可以在一周左右恢复健康，可采取对症支持治疗，减轻症状。
0: 当得了新冠的时候，是不是属于高危人群？你是不是要有必须要用药的这样的一个指征？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对于我们在高危人群的用药选择上面，比如说这个病人是一个基础疾病很多，免疫功能不好，像血液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些病人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在治疗的时候就会更积极。
1: 近期正值暑假，人员流动仍然较为密集，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建议，
2: 一老一小免疫功能相对低下人群，孕妇，我们还是不建议去人多的密集的地方，尽量要佩戴口罩。如果去公共场所外出，回到家之后还是要做好手卫生的一个清洁，出现发热或者呼吸道症状及时就诊。
3: 八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中国海军是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坚定建设者、维护者，始终秉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保障国际海上通道安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贡献中国力量。
4: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真实美国声音网采访时称，美国对伊朗有三种策略，一是监测其处境恶化程度，二是对其进行猛烈打击，三是经济施压。特朗普还称，美国掌握着伊朗大量资金和资产，这些完全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3: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07 美元，收于每桶 83.20 美元，涨幅为 1.3%。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文科彭博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胡蒙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5: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6: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权威解读，深学细悟，凝聚力量，共谱华章。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解读的。党的20届四中全会学习精神进行时现在开讲，百问百答，与您一同深学笃行，凝聚前行力量。
3: 15，怎样理解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建议提出完善区域